这个为计划长途旅行或者说是回家探亲的这些朋友们啊，提供了很多多元的选择啊。为了拥有13天的假期，你要不要请假呢？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这合理利用假期，假本来就是要去用的，这是你的权益。就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在你这个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特殊的驳回你的理由的情况下，这假该请还是要请啊。我们继续来说，最近呢，在河南的登封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出现带路失误啊，部分选手呢多骑了6公里，成绩无法查询，还有参赛者是摔倒受伤骨折。那一名来自上海的女选手说，她原本呢具备冲击组别第一名的实力，如今呢因赛事引路失误没有成绩，荣誉和奖品全部落空。那9月7号清晨呢，官方发布了致歉声明，说本次活动第一集团共有50名选手路线偏离赛道，直接诱因是右转标志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置不足。公司呢将对受路线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全额退还报名费，并免除剩余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等等。其实有些东西啊，他确实是无法挽回的。你说人家去骑这场比赛啊，报名费也交了，这个根据你的安排也做了，也不是人家自己走错的，是不是啊？那前面带路的这个领航摩托车呀，是不是也没有啊？这个按照既定的路线去熟悉一下呀，什么的啊？我们继续来说啊，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小常识。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肯定都干过一件事儿，什么呢？点个外卖，送来的时候呢，套着一个银闪闪的外卖袋，摸着厚实，看着挺新，舍不得扔，有的人就塞到柜子里边，下次装饭盒的时候再带去单位或者是冰箱里边囤点苹果青菜呀，要不然就是塞点零碎的食物，心里还想着啊，这多环保，物尽其用吗？但你肯定不知道，你省下的几毛钱可能是拿健康买单。为什么这么说啊？这几天食物保温袋甲醛超标上了热搜，好多人才反应过来，说这玩意儿可能不是想的那么省心。外卖袋是什么样的呢？外面一层是铝箔或者是镀铝膜，里面一层呢是珍珠棉，就是那种白白的啊，软泡泡的发紧的聚乙烯。那单看这两层材料呢，其实没啥毒啊，就麻烦就出在把它们粘在一起这道工序上面。正规的厂家会用环保胶水来粘，它残留少。可市面上大量便宜的外卖袋，厂家为了压低成本，用的是廉价工业胶水，里面带着甲醛、乙酸、乙酯啊、甲苯这类挥发性的东西。袋子刚做出来那会儿呢，溶剂没完全烘干就闷在夹层里边。此外呢，很多人会叫这种袋子叫保温袋，以为它是给热饭保温作用的，其实不是。这种一次性外卖的这个铝箔袋呢，设计上更多是为了保冷，也就是说为了送冰淇淋呢、冻肉啊、冷藏水果用的，它根本就不是为了烫的这个饭菜来准备的。研究人员呢曾将同一批蔬菜分成2组来存放，一组呢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呢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就是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就是用那个保温袋啊，所谓的保温袋。那去除甲醛外呢，除去甲醛外啊，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可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杆菌，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一件事儿，这袋子压根儿就不算食品接触级。

0: 出厂大多是按照纺织品或者是普通包装袋的标准来走的，也就是说呢，生产标准上就没打算让它反复贴着食物来用。那么是不是马上要全扔呢？也不用那么紧张。判断很简单，袋子拆开之后，你凑近闻，没什么味儿，或者只有极淡的布料味儿，基本上可以当普通的杂物袋用。如果有明显的刺鼻的化工味儿、胶水味儿，别犹豫，你直接扔了啊！那以后怎么办呢？叫外卖呀！啊，你咋办呢？拿到餐，先把饭盒拎出来，别让这个热菜在里头焖上半个小时，剩下的袋子可以装点不入口的东西。不过呢，别把外卖袋囤的太多，也别拿它长时间装水果、饮用水什么的。你要自己带饭的话，去买着明确印着食品接触级的正经的保温饭袋。这一点啊，我觉得可能钻了一个空子，因为呢，它这个东西本身确实是保温的啊，但是它保的是热还是冷？刚才我们明确说了，它保的是冷。那还有一点就是，没有人想过说，哎，用这个东西给你保个温，它会跟这个食物什么使用的材料这些东西有关系。所以说呢，大家就买一批啊，放那儿买一批放那儿啊。尤其是什么呢？我觉得啊，这个卖外卖烤串的这些商家非常喜欢用这个啊，外卖烤串里边套个纸袋，外面套个保温袋，看着是特别的用心给你用这些料。那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没处理干净的话，有甲醛有毒啊啊。我们再来说啊，养生的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首先呢，不要露脚，白露之后呢，不建议继续穿凉鞋啊，用冷水冲脚。这个脚部呢，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的侵扰。同时呢，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那建议呢，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这个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此外呢，白露时节需要格外注意腰腹的保暖，以及护好肩颈腰膝。哎呀，其实说到这些啊，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啊。你哪身体哪个地方容易受寒受凉啊，哪个地方骨头缝疼，哪个地方肌肉酸，其实跟这个季节的变化都有息息相关的关联啊。那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其实这些啊跟这个年龄大一点的人关系更大啊，像我们这种的他就得多啊，多多注意一下你怎么养生怎么保温啊。但是这里面啊，我发现人们都有一个桎梏，就是很喜欢用以前的一些老派的养生方法。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给它增加了啊，把整个人的这个对于养生的观念给它改观一下，而不是说什么土方啊、老法子、常人说呀、老人说的呀，这些有的绝大部分可能都不作数了，还是得依靠现代科学研究。没事，大家多看看这些期刊呐、论文呐、什么养生啊、运动呐这些东西啊，哪怕你多刷一刷这些这个短视频呢啊，这找一些权威的，我觉得都对于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啊都有一定的帮助。有可能你认为很多很多你用了大半辈子的东西，那些观念啊，到现在也发现有伪科学。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 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何谓也？子夏曰父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尧，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0: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

说，善于识别人，凡迟没有理解。孔子说，推举正直的人置于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樊迟退出后去见子夏，说，刚才我见了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推举正直的人置于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的含义真丰富啊。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用了高尧，不仁的人就难以存在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用了伊尹，不仁的人就难以存在了。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孔子说，真诚地劝告他，好好地引导他，如果他不听从，就适可而止，不要自取侮辱。曾子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汇聚朋友，用朋友来促进仁德的培养。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4: 平潭，平潭，平潭。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FM 98.5

0: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9: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8: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

0: 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15，东经119°32.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1: FM 九十八点五。
9: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静

0: 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是邓紫棋的老歌了，《我的秘密》。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夜里有小雨，24到31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那9号的时候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有小雨，24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级。10号的时候呢多云有阵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是8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
3: 产。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台风影响期间，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

0: 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月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将于9月9号到12号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目前影展各活动场地建设、氛围布置、舞台搭建等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抢抓进度，保障各项配套设施能够如期交付。在昨天上午，记者也是走进了位于平潭台湾小镇的影展主场地，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影展活动区域的舞台框架基本已经完成搭建，设备安装与灯光调试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各观影场地均已完工，正在加紧开展环境规整、标志布置等收尾作业。那么根据介绍呢，本届影展在平潭台湾小镇一共设置了三大核心活动场地，分区承载观影展、交流研讨等多元功能。其中68小镇一级游客服务中心改造为临时影厅，用于影片展映，核心主舞台将承担影人交流、颁奖典礼等活动，而平潭 IM 影城作为固定的作品展播场地，持续展映入围的优秀青年短片作品。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现阶段重点是推进全域的氛围布置还有设备调试、细节完善等工作，力争在9月8号全面完工交付使用，保障影展能够顺利举办。那么根据了解呢，相较于往届，本届影展的内容是全面升级了，主竞赛单元新增了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单元，深挖闽台文化的根脉。影展期间，两岸青年创作者以及多名行业大咖齐聚现场，为两岸青年影像创作搭建起互动学习、

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歌。

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这首歌就不用多说了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呢是张千一作词作曲，李娜演唱的歌曲，是94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

青青河边草是经典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片头曲，歌词呢来自琼瑶的同名小说，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青青河边草》是1992年由马景涛和岳玲主演的42集琼瑶电视剧《六个梦》系列电视剧的最后一部作品。

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杜德伟的《情人》。杜德伟呢是香港歌手和演员，非中混血儿。这首《情人》呢是杜德伟的代表作。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3: 亲爱的兄弟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

0: 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让我一次爱个够，是陈嘉丽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庾澄庆1989年7月20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当中。

囚鸟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彭羚1996年五月十六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囚鸟》当中。囚鸟讲述的是都市中感情的冷漠和缺失，如同囚笼中的鸟一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张宇正在为自己和彭羚的两张专辑制作而忙碌，因此很少回家。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很寂寞，如同被囚禁的鸟一样。后来张宇在回家时看到茶几上放着十一郎写的关于囚鸟的歌词，于是张宇为歌词配曲并送给了彭羚。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

0: 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千岁，
2: 千
0: 千
2: 岁，
0: 千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彻，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
1: 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二十八集，司马迁回到家里，吃饭时说：“
13: 父亲，皇上真是了不起，还亲临河堤，将士和黎民百姓十万人给皇上跪下高呼万岁，那场面太感动人了。”
14: 皇帝亲自到河堤治水，可以跟大禹相提并论了。当今皇上确实一位大有作为的雄主，然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迹载入史册。
13: 父亲所言极是。父亲，您知道吗？即按假传圣旨开仓赈灾，皇上不但没有对他治罪，还提升他为太中大夫呢。
14: 皇上圣明，即按的确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正直人，他敢于对皇上直谏，说皇上内多欲而外失仁义，皇上曾大发雷霆，但却没有给他治罪。他最看不惯大臣阿谀皇上，他曾骂公孙弘奸诈，封张汤奉迎，他还对皇上说，陛下用人就如同堆柴草一样，后来者居上，皇上也拿他没办法。
13: 我看朝廷就应该多一些像吉安这样的忠臣，少一些田健一样的奸臣。
14: 现在太后去世了，太后唯一的不是就是曾举荐她的弟弟田介当宰相，造成了一段时间相权与皇权争势的问题。
12: 冷宫里的陈安

0: 娇，倚在门旁落泪。不远处传来丝竹音乐和歌声，他知道是卫子夫又在给武帝唱歌跳舞了。想到自己是一个被废了的皇后，心里的伤痛啊，好比刀割一般。一阵风吹过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只觉得心也凉，身也凉，感到生不如死啊。他回到屋里，慢慢走到床之后，找出一条白巾，对着屋梁痛哭起来。
1: 来人呐，来人呐！
0: 宫里发现阿娇上吊，便喊了起来。
2: 长公主到！
0: 长公主匆匆而来，见阿娇被救活了，她鼻子一酸扑了上去，抱住阿娇的头大哭起来。
3: 我可怜的娇儿，你怎么可以丢下我呀？
0: 阿娇睁开眼睛看了看母亲，两眼涌出了泪。
3: 娇儿，你要活下去，母亲一定会为你想办法的。娇儿，你要想开点儿啊。报告皇上了吗？
1: 报告了，皇上说去给他穿御衣。
3: 穿御衣，自己也不来看看，他是废后，我还是长公主呢。
1: 母亲，让这太无情无义了，我是母亲，他哪能当上皇帝？
3: 是啊，皇上太绝情了，不过现在不能说这些，说也无用，还是让母亲给你想想办法吧。
0: 御医来了，给阿娇开了方子，说是甘玉，开了方子之后退下。宫女端来药，长公主一时一时地给阿娇喂药，边喂药边劝她。长公主看了看桌上阿娇抄写的诗：
1: 上爷，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难甘与君绝。这是我跟皇上山盟海誓的事，现在他已经把他全忘了。
3: 有办法了，娇儿，你好好休养，母亲去找司马相如，请他写一篇讣文唤醒皇上。司马相如的文章听说写得很有神韵。
0: 阿娇不置可否，茫然地看着窗外。在文帝陵园旁的一座宅内，卓文君在操琴，司马相如在琴声中挥笔写赋。司马相如放下笔去入厕，回来坐下叹道：
4: 哎，要不是因为这个小姐多的病，让我在这当个守陵园的小吏，真不是我的志愿呢。
0: 卓文君放下琴劝道：
5: 夫君，你的才华是写文章，当这个小吏是为了能在京城附近混碗饭吃，夫君又何必在意？
4: 啊，夫人呐、啊，这岂是为夫的大志啊！
2: 长公主驾到！
0: 司马相如夫妇忙出府门外跪迎。
4: 臣给长公主请安。
5: 民妇给长公主请安。
0: 长公主落座后，司马相如说：
4: 公主光临寒舍，在下不胜荣幸之至，不知公主有何赐教啊？
0: 长公主一击掌，侍从们鱼贯而入，他们呈上各种厚礼，将盛有黄金百两的盘子呈在司马相如面前。司马相如惊呆了。
4: 长公主，这是？
3: 本公主又一事相求，不知司马大人肯祝否？
4: 公主有用得到在下的地方，只管吩咐，在下哪有不住之理啊？
3: 好，司马大人不愧是一代文人，豪爽仗义。是这样的，当今皇上宠爱卫子夫，陈皇后被废之事，想必司马大人是知道的吧？娇儿被贬长门宫，每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所以想请司马大人就此写一篇讣文，以打动皇上的心，不知司马大人肯否？

0: 相如听了，怔了一下，忙答应：“
1: 在下遵命。”“
2: 好，谢司马大人，这些薄礼只是一点小意思，如能让皇上回心转意，本宫还当重谢。把礼给司马大人呈上。”
0: 司马相如只得收下。长公主又说：“
2: 司马大人，你的子虚赋、上林赋，皇上都十分赞赏，我相信你的文才。”“
1: 啊，公主过奖了，不过在下虽然不才，既是公主所托，必当尽力。”“
2: 那就拜托了。”
3: 长公主起驾。
0: 司马相如夫妇把长公主送出府门外，回到屋里，看着这百两黄金，相对漠然。“
1: 怎么办呢？弄不好触怒了皇上，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2: 夫君不必焦虑，依我看，当今圣上既是薄情之人，也是一个重情之人，我们就下笔在一个情字上，那就能打动皇上，也不会惹祸于身。”
0: 司马相如眼睛一亮：“
1: 夫人所言极是啊，就只写陈皇后的思念之情，万万不可触及皇帝之短。对，就这样写。”“
2: 听说陈阿娇十分可怜，每日倚门垂泪，盼望皇上都快发疯了。皇上也是太忘恩负义了，要是没有长公主，她哪能当上皇帝。”“
1: 嘘，小点声，如传到皇上耳里，是要被杀头的呀。”“
2: 哼，男人都这样，朝三暮四的。”
0: 司马相如生怕夫人又提起他曾想纳妾的事情，忙说：“
1: 好了好了，吃饭吧，我饿了。”
0: 武帝还在朝廷议事，杨德义来报：“
3: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0: 武帝站了起来，高兴地宣布：“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武帝一摆手，提前宣布退朝，然后兴冲冲地往后宫奔去。慌得杨得意啊，忙率领众侍从拼命小跑着，还追不上皇上。“
3: 皇上驾到。”“
5: 皇上万岁
6: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宫里的人跪倒一大片，喊声比平时响亮得多。武帝大步走进屋里，从卫子夫手里接过孩子，兴奋地举在头上：“
4: 朕有皇子了，大汉有后嗣了。”
0: 武帝又去床旁握着卫子夫的手：“
4: 子夫，你辛苦了，朕谢谢你，朕要封你为皇后。”“
2: 皇上。”
0: 卫子夫激动地流下泪来。不久，小皇子刘据被封为皇太子，卫子夫被册封为皇后。武帝为子夫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未央宫前殿，彩旗飞扬，宝瓶插仙，红地毯从殿外一直铺到殿上。武帝在九阶台上高坐着，文武百官恭列在大殿内外。吉时到时，卫子夫穿着皇后衣袍，头戴凤冠，从红地毯缓缓踏上丹池台上。武帝笑吟吟地把卫子夫牵上丹池台，并肩坐下。“
5: 皇上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5: 皇后千岁
6: 千岁
5: 千岁
6: 千千岁
7: 千岁。”
0: 在长门宫里的废后阿娇啊，伤心地抽泣不已：“
2: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0: 这天写到半夜，司马相如才写好了长门赋，他放下笔念道：“
1: 登兰台而遥望兮，神翻泥而外吟，浮云欲而四塞兮，天杳杳而昼阴，雷阴阴而响起兮，声向君之车音，日黄昏而望绝兮，帐独托于空堂，玄明月以自照兮，除清夜于洞房，忽寝寐而梦想兮，浑若君。”

0: 知在旁。替物绝而无间兮，魂亭亭若有亡。
1: 念到悲处，司马相如自己也觉得很伤感，十分同情阿娇皇后的悲惨，不禁声音哽咽起来。忽然背后传来了哭泣声，司马相如回头一看，是卓文君站在背后掩面而泣呢。
0: 文君，你怎么了？衣服也不穿，小心冻着了。
2: 夫君，你到京城时，我在家乡盼你，乃是倚门而望，就是这样的伤感，现在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可你却要娶妾，你还有没有良心
0: 啊？文君，为父知道你我情深似海，我穷的时候你不嫌弃我，现在我怎么会负你呢？
2: 是啊，那时候我们虽然穷困潦倒，但恩爱无比，你系着围裙在殿堂卖酒收碗，我在里屋忙活，晚上我们相拥着在月光下吟诗作对，可是现在我们富了，你却要纳谏娶我，你
0: 文君，别哭别哭，为夫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还说没有？他像我一样给你患难与共多少年了吗？你怎么能这样无情？
0: 文君，为夫错了，为夫知错了，为夫绝不再纳妾，今生今世就只爱你一人。啊，别哭了别哭了，你伤心我就更伤心了。
1: 司马相如把卓文君拥在怀里。
0: 不错，那段苦日子为夫也忘不了，今后我要是看那女人一眼，就让天上的雷把我劈死。
2: 谁要你这么说？
1: 卓文君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武帝在庭院里练剑，司马迁出来禀道：
3: 皇上，司马相如呈上一篇心腹。
4: 好，拿给朕看看。
1: 司马迁把符文呈上，武帝放下剑接过来展开，才看了长门赋三个字，就把文简扔到地上。
4: 阿娇被贬到长门宫，这文章是为他写的吧？
1: 司马迁拾起了竹简。
3: 皇上，写得很好。
4: 再好也不看。
1: 武帝又舞起了剑，司马迁便去找宫廷新来的乐师李延年。
3: 乐师，请你把这篇文章编排成歌舞，皇帝一定很欣赏。
1: 李延年看着赋词写得十分悲切，便答应下来。这天午后啊，武帝在花园里走过，听到李延年在编排歌舞，音乐十分悲凉，宫女们唱道：
5: 夫何一家人兮，不逍遥以自娱，魂欲逸而不返兮，行枯槁而独居，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缓逸而增兮兮，棕榈起而彷徨，夜漫漫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妾人妾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1: 武帝听了十分伤感，问李延年：
4: 谁写的歌赋这么悲凉？
0: 回皇上，是太史公司马迁拿来的。
4: 传司马迁。
0: 是。
1: 司马迁匆匆而来。
4: 司马迁，把这歌赋呈上来。
3: 是。
1: 夜晚月色惨淡，武帝一人在烛灯下读长门赋。武帝看着看着眼睛便湿润起来，眼前仿佛见阿娇在冷宫中哭泣，扶着宫门在盼望自己，过去与阿娇的恩爱啊，不禁浮现出来。武帝忽地站了起来：
3: 阿娇，你太可怜了，朕要来看你。
4: 摆驾。
6: 是。
1: 杨得意以为皇上要去卫子夫的宫里，

0: 哪知才去了一半路，皇上就喝道：
1: 杨得意，走错了，去长门宫。
2: 什么？皇上去什么宫？
1: 长门宫，长门宫。
2: 是，奴才该死，皇上起驾长门宫。
0: 长门宫内，陈阿娇正对烛流泪呢，忽然宫人来报圣驾朝长门宫来了。阿娇惊喜若狂啊，
3: 快快穿我最好的衣服，皇上来接我了，我要恢复皇后位了。
0: 手忙脚乱的阿娇换好衣服在宫门外跪迎，武帝的轿子往长门宫走去，远远的就要到长门宫了。武帝已见陈阿娇跪在门口，但是他忽然犹豫了，
1: 如果把阿娇接回未央宫，他又该骄横起来，又不让我宠幸别的女人。
0: 想到这儿啊，武帝的心就像被蝎子蛰了一口一样，他的脸抽搐了一下，阿娇和他大吵大闹的情景又浮现出来。
1: 回未央宫。
2: 皇上已经到长门宫了，陈皇后已跪在门口。
1: 回未央宫。
2: 皇上摆驾未央宫。
0: 一声长呼后，皇上的欲念来了个急转弯，一队人跟着离开了长门宫。
1: 杨得意，传旨长门宫，废皇后的凤戟照原来的。
2: 是。
0: 率宫女内侍跪在长门宫外的陈阿娇正欣喜若狂地期待着下了辇的皇帝走过来扶起他时，见皇帝的御辇及随行人员忽然掉转头走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杨得意过来宣道：
2: 圣驾已回未央宫，圣上有旨，废皇后的凤戟赵元来，钦此。
0: 陈阿娇听了，啊的一声晕倒过去。从此皇上再没有到长门宫了。这天早朝，刚要宣布退朝，忽然进士来报：
2: 皇上，淮南王的宫尉雷贝求见。
1: 雷贝，就是那个武艺高强、骁勇善战的卫队长吗？
2: 正是。
1: 他来干什么？是来探虚实吧。
0: 雷贝进来之后，见了汉武帝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道：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雷贝，你身为淮南王宫侍卫官，不在那儿尽忠职守，跑到这儿做什么？
4: 世上罪犯是只身逃来，有要事密告。
1: 讲。
4: 世上，淮南王欲谋反。
0: 武帝心里一惊啊，却装着不以为然的样子喝道：
1: 胡说，淮南王一向效忠汉廷，恪守朝纲，朕待他视为兄长，怎么会有反心？必是你有罪潜逃，反诬一口。来人呐，将他拿下。
4: 世上，罪臣不是诬告，不是诬告。
0: 雷贝给压下去之后，武帝对廷尉张汤使了个眼色，张汤便退下了。晚上御书房，武帝在看奏本呢，司马迁在一旁整理史书。武帝问
1: 司马爱卿：推恩令才刚颁布，淮南王就想谋反，你认为如何？
5: 回皇上，淮南王招纳各方人士数千，一贯善于笼络人心，又用重金笼络周围郡王及其王侯，尤其近几年加紧招兵买马，所以谋反之心已显而易见。
0: 两人正说着，张汤进来禀报：
6: 皇上，雷贝揭发淮南王谋反确有事实。
1: 哦，快讲。
6: 他说淮南王刘安连地玺印都已经准备好了，现正操练兵马，只等时机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来呀，来追我呀。
2: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3: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2: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3: 彻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2: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1: 千岁，
0: 千岁，
1: 千
0: 千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臣，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二十九集，武帝把奏本一摔，忽地站了起来，两眼圆睁，愤怒地吼道：
11: 刘安，你想谋反，朕要让你身败名裂。张汤，朕派你到淮南国去刺探虚实，如果刘安小子真敢谋反，朕定要扫平他。
10: 司马迁说：
12: 圣上，现在匈奴战事很紧，淮南王谋反一事尚未造成事实，是不是先安抚？
10: 武帝听了觉得有理，便点了点头，坐了下来。
11: 张汤，那就先暗访吧，不要惊动他，等查明事实真相再说。
13: 遵旨。
10: 这天武帝正在看书呢，忽听一声清脆悦耳的喊声：
4: 皇兄。
10: 武帝回头一看，眼睛顿亮，眼前竟亭亭玉立着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一双妩媚的大眼啊，正滴溜溜地注视着自己。也许是被眼前这个少女的神态镇住了，要知道啊，从来没有哪个嫔妃敢如此正视天子。武帝竟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4: 皇兄，是我呀，小灵妹。
11: 啊，是小灵妹啊！天哪，怎么长成大姑娘了？上次淮南王带你来时啊，还只是一个小孩呢。
4: 皇上到底还认出来了？
11: 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先说一声？你父王来没有啊？
4: 刚到的，吾父王身体不适来不了，因为特别想念您，所以让妹妹来看望皇兄。
11: 哦，你父王

0: 王病了？
1: 是的，不过不要紧，我听父皇说病好了就会进京朝拜皇上的。
0: 是吗？那太好了。
1: 皇上，我还给您带来了父王给您的美酒，这是我们淮南最好的酒。
2: 刘伶一摆手，随从便抬进了四个用红绸系着的大酒缸。
1: 皇兄，今天我可要陪您一醉方休。
0: 灵妹也会喝酒？
1: 岂止会喝，还是海量呢。
0: 好，那今晚咱俩就比试比试。
1: 灵妹奉陪。
2: 工人们忙摆好酒菜，刘伶陪着五弟饮酒。
0: 嗯，好酒，好酒啊。
2: 五弟赞不绝口啊。三杯酒下肚，五弟微醉。刘伶问道，
1: 皇兄，我问您一个问题，不知可否？
0: 但讲无妨。
2: 刘伶看了下左右，五弟便摆手吩咐侍从退下。这时啊，屋里只有这兄妹二人了。刘伶见左右已无人，便娇嗔地说，
1: 皇兄，你说我跟你是不是一家人？
0: 是一家人。
1: 那我父王跟您难道不是一家人吗？
0: 是一家人。
1: 那皇兄为何还要相信雷贝的话呢？他不过是我们家的一个卫士，说简单点，不过是一条看门的狗。
0: 好好，是为这个，为兄何尝相信他了？
1: 我也知道皇帝不会相信他，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皇兄试想，他箭伤了我的哥哥，难道就不能对他有一点责备吗？可他却恩将仇报，跑来诬告说淮南王要谋反。皇兄，我父王一向忠心耿耿，他会反吗？何况他已经老了。
2: 刘伶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五弟被他的眉飞色舞吸引住了，只觉得这个小时候就招人喜爱的小姑娘现在变得更加可爱了，想着不禁将手臂搂住她的腰肢。刘伶呢，也就是投入到了五弟的怀抱。正当两人头脑热胀，忘记了是堂兄妹，五弟抱起她向龙床走去时，从身后传来脚步声。五弟回头一看，是卫子夫回来了，窘得酒醒过来，忙把刘伶放下。
0: 这是朕的妹妹，淮南王的女儿刘伶郡主，朕跟她呀闹着玩呢。
2: 刘伶忙向卫子夫笑着施礼。
1: 灵儿见过皇后娘娘。
2: 卫子夫只当没看见刚才的事情，也笑说，
1: 不知郡主驾到，我失礼了。哪里哪里，灵儿是带父王来看望皇兄的，还望娘娘多关照。
2: 五弟诚实说，
0: 来来来，一起用膳吧。
2: 于是三人都坐了下来，侍从们又端来了佳肴美酒。刘伶虽然恨卫子夫坏了他的好事，但是还是银铃般的笑着向他敬酒。
1: 皇后娘娘，请受灵儿一敬。
2: 卫子夫举起酒杯饮了一口，笑着说，
3: 早听皇上称赞郡主，今日见了郡主果然才貌无双，我是大开眼界了。
1: 哪里哪里，娘娘过奖了，灵儿不才，还望娘娘多多调教呢。
2: 刘伶偷偷打量了一下卫子夫，见他貌若天仙，言谈举止端庄，心里感叹，难怪皇上这么宠他呀。
3: 郡主这次到京是
1: 啊，禀皇后，灵儿是禀父王的命来京看望皇兄及娘娘的。
3: 啊，刘安王身体可好？
1: 谢娘娘，父王身体无恙。
2: 又过了一会儿，刘伶见皇后在一旁，心知啊，今天跟皇上是没戏了，只好起身辞退。
1: 皇上，娘娘用好，灵儿就先告退了。
2: 五弟盯着刘伶那双销魂的眼睛，留恋地说，
0: 好好。
2: 皇后卫子夫则松了一口气，
3: 郡主就住在宫里吧。
1: 谢娘娘关照，灵儿已经住在亲戚家了。
3: 也好，也请多来宫里。
1: 好，谢谢娘娘。
2: 皇宫庭院里，刘伶郡主在舞剑，五弟呢站在一旁观看。只见他身轻如燕，旋转如飞，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双美丽的丹凤眼不时向武帝射出秋波， 他那火辣辣的目光比剑光还要让武帝目眩呢。武帝遗憾地想啊，这样才貌双绝的美人怎么偏偏是我的皇妹呢？否则定要纳她为妃子。武帝，刘伶走过来边擦拭汗边说道，
1: 听说皇兄也喜好剑术，何不与灵儿比试一番？
0: 甚好啊，取剑来。
2: 杨德一把剑呈给武帝，刘伶与武帝便对舞起来，两人配合得十分协调，武帝感到非常的惬意。不远处卫子夫看了心生一计，
3: 皇上。
2: 武帝停止舞剑走了过来，
3: 皇上难道忘了秦始皇曾经被燕国剑妃所赐吗？
0: 朕如此绝剑还怕谁赐？
2: 刘伶听了忙收了剑，对皇后笑道，
1: 皇后多虑了，刘伶的剑是木质的，请皇后审视。
0: 皇后是多虑了，刘伶可是朕的妹妹。
2: 这天早晨，刘伶郡主和武帝一起狩猎去。武帝一生有三爱，一爱狩猎，二爱女人，三爱才子。在广阔的山丘上，武帝和刘伶骑着马在前面飞奔，刘伶郡主呢骑着一匹烈性的马，武帝也骑着一匹彪悍的黑马，两匹马忽前忽后的奔驰着。
1: 皇兄快追上我呀。
0: 看朕追得上追不上你。
2: 武帝挥鞭抽马，眼看快追上了，刘伶说，
1: 皇兄我们比赛射箭吧，看谁射得好。
2: 说罢一箭射出去，正中了一只奔跑着的小鹿。刘伶高兴地喊道，
1: 皇上中了，中了一只小鹿。
2: 武帝也兴奋地策马向前，对着一只麋鹿一拉弓，麋鹿倒下了。武帝高声喊道，
0: 朕也射中一只了。
2: 两人跳下马奔向小鹿，然后呢两人各高举着一只鹿，笑着叫着，跟在后面的武士们也赶了上来，对着两只冒着血的鹿欢呼着。武帝今天心情格外好啊，两眼闪着光，对刘伶笑着，刘伶的两颊红扑扑的。只见他对武帝妩媚的一笑，便翻身跃上马向前奔去。武帝对他的骑射十分欣赏。刘伶拍马拼命往林中深处驰去，武帝呢对宝马一扬鞭便追了上去。刘伶见皇帝追了上来，心中窃喜啊，一跃身纵到武帝马上，武帝便抱着他往前驰去。到了林中，马儿走了起来，刘伶转过头妩媚地看着武帝，武帝头脑一热就把他抱下了马，两人相拥着正要往草地上倾倒时，忽听皇上，臣护驾来了。原来是飞卿骑着飞马追了上来，武帝只得放开刘伶了。
4: 皇上，臣护驾来了，
5: 怕您孤骑进入森林，所以令我护驾。
2: 刘伶心里骂道，
1: 卫子夫，就是他坏了我的好事。
2: 武帝也只得骑上马往回走去。卫子夫从一城鱼上被工人们扶了下来，说道，
3: 臣妾给皇上请安。
0: 啊，娘娘今天怎么也来了？
3: 啊，臣妾也想陪皇上散散心。
2: 卫子夫一边说着，眼睛一边往前看。这时啊，刘伶见武帝没有追上来，便拨马转了回来，忽然看见卫子夫也来了，刘伶恼怒地把头一摆，在心里骂道，
1: 真丧气，好事又被这个女人给搅了。
2: 心里骂着，脸上却又笑着从马上跳了下来，向卫子夫参礼道，
1: 啊，皇后娘娘来了，灵儿向皇后娘娘问安。
3: 郡主免礼，听说郡主极善骑射，想来一饱眼福。
1: 啊，娘娘过奖了，灵儿骑射一般。
3: 灵儿既然不肯让姐姐讨教，那我们到翡翠宫里去看花鸟吧，打猎就让他们男子汉去玩吧。
2: 灵儿当然知道卫子夫的用心了，但又不好违背，心里虽然十分的恼怒，却又笑着说，
1: 灵儿愿奉陪娘娘。
2: 卫子夫便向武帝说，
3: 皇上，我和灵儿就到旁边翡翠宫去看花鸟了。
2: 武帝哪里不知卫子夫的心思， 却又不好

0: 我家乡的泉水大得成了一个大湖，以后娘娘和皇上驾临，我们一定要盛驾和您好好享受一下。
1: 好啊。
2: 沐浴之后，皇后和刘玲公主在院中观看各地供奉来的奇花异草，工人小心翼翼地在后面介绍着。一阵幽香传来，工人指着一盆花说，
3: 这叫缅桂花，又叫十里香，是从云南供奉来的。
0: 啊，好香啊。
1: 是很香。
2: 看完了花，他们又去看鸟。工人在一只鸟笼旁吹起了曲子，一只孔雀便展开美丽的翅膀跳起舞了。卫子夫和刘玲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晚膳之后，武帝和随侍人员、嫔妃们一起观看兽斗表演，这是一次骇人心魄的龙虎斗。盛夏的黄昏啊，炎热的太阳仍不肯下落。斗兽场台上坐着观看的人，场边有铁丝网护拦着。一阵锣鼓声响起，两个驯兽人分别把一只大黑熊及一只大花虎带入网内。驯兽人刚出围网，两只猛兽便斗了起来。先是老虎猛扑过去想咬大熊，只见大熊像座山一样稳稳地扬起大熊臂，一巴掌打了过去，老虎被震得后退三步。武帝和大家兴奋地齐声叫好啊。老虎大吼一声又扑了过去，只见大熊把笨重的身子一闪，老虎扑了个空，猛跌在铁网上。老虎发现大熊不见了，围观的人都冲着他笑。老虎恼羞成怒，忽然往高高的铁网上猛抓，想下来咬这些人。围观的人大惊啊，都叫着往后退。这时卫士们已把武帝和卫子夫护围着退到后面，只有刘玲坐着不动。驯兽人已出来把虎熊牵走，大家虚惊了一场。武帝问刘玲，
3: 郡主为何不怕？
0: 老虎的目的是要咬人，他若出得来先咬住我，就不会去咬皇上了。
2: 武帝听了龙颜大悦啊，对刘玲愈加器重。自此无论武帝到哪儿都有灵儿伴驾，卫子夫也奈何不得了。这天午后啊，刘玲来到司马谈府门外，准备拜访司马谈，家人通报进去。
4: 大人，刘玲郡主来拜访您了。
5: 哦，刘玲郡主，他来干什么？
2: 司马谈放下笔，两道浓眉皱了起来。
5: 就说我不在。
6: 父亲，不见他恐怕……
5: 好吧，那就请他到客厅。
6: 父亲，
5: 好吧，那我们就到大门外恭迎吧。不知郡主大驾来到，在下失礼了。
2: 司马谈低头拱手道：“
0: 太史公不必拘礼，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请太史公赐教的。”
5: 请。
2: 刘玲公主在司马谈的正厅坐下之后，家仆端来了茶水。刘玲很豪爽地接过杯子就喝了两口，放下杯子说道，
0: 太史公学识渊博，深得皇上垂青，灵儿想请教几个问题，不知可否？
2: 是问题，便说，
5: 公主请讲。
2: 于是刘玲便一脸严肃地问了起来，
0: 太史公是精通历史的，我想请教一下，自古以来父子兄弟叔侄之间有没有为了争王位而相互残杀的？
2: 司马谈听了一惊，心想这个女子果然非凡啊，虽然明白她的用心，但是还是故意地问道，
5: 不知郡主问这是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意思，不过是随便问问。
5: 这个嘛还是有的，比如陈世君子路父，兄弟相争，叔侄互斗，但那都属于非常之举，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发生的。
0: 那太史公认为我皇兄现在的王朝是非常时期还是正常情况？
5: 当然是正常情况。
1: 太史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是正常时期，不应有那些子弑父直路叔的事发生，可是现在就有人说我的父亲淮南王想谋反，

0: 谈听了大惊，正待说话呢，那刘玲又接着说：
1: 太史公想想，我方从来对朝廷都忠心耿耿，每年纳赋上贡只多无少，我们兄妹几个也都安居乐业，怎么会想谋反呢？
2: 公主多虑了，我们也未曾听说呀。
1: 太史公，现在有些人平白无故的造谣，难道不是想挑拨我父王和我皇兄的关系吗？
2: 这
1: 当然无风不起浪，一方面也是因为见伤了我哥哥那个雷贝，我哥哥待他如兄弟，我父王对他如父子，可他伤了我的哥哥，不但不自愧，反而还跑到京城来造谣。太史公，您说这不是挑拨离间又是什么？太史公，我父王最器重您，皇上也最信任您，希望您在皇上面前说之以正视听。
2: 公主言重了，在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史官而已，岂敢左右圣上？不过尊重历史事实，倒确实是史官的天职。其实天下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请公主放心就是。
1: 那就好，那就好，刘玲相信太史公的人品。
2: 不知公主还有何垂示？
1: 啊，不敢不敢，那刘玲就先告辞了。
0: 司马谈将刘玲送出大门口。
2: 公主走好，老朽恕不远送。
1: 太史公请留步。
0: 回到屋内，司马迁问：
3: 父亲，他来究竟想干什么？
2: 表白他的父王不会谋反，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淮南王如不谋反，又何必招兵买马，到处笼络人心呢？再说早在几年前，淮南王在坝上就对田界说过早晚要取代皇位的话，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
0: 司马谈不无忧虑啊。司马迁也想起了田界曾对淮南王说：
2: 现在皇上无太子，只要皇上有个长短，皇位难道不该归你？
0: 便皱起了两道浓眉。
3: 是啊，刘玲郡主到京城游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听说她还到了张汤东方朔处。
2: 哎，看来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了，得给皇上提个醒了。
0: 早朝，汉武帝升殿，文武百官列于两旁。武帝说：
4: 众爱卿，今有何事，可速奏来。
0: 司马谈出列奏道：
2: 启奏圣上，近来臣有耳闻，淮南王有谋反之心，他们招兵买马，打造兵器，不太安分守己，恐怕不可不防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8: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8: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8: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是来自于黄丽玲和黄子弘凡共同演唱的《忘了》。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多云有阵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那九号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有阵雨，24到30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级。
2: 十号是多云，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有8级。
1: 十一号的时候呢，夜里有阵雨，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昨天平潭实验小学蓝城校区正式揭牌，进一步优化实验区义务教育的资源布局，助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平潭实验小学的相关负责人呢，都是为新校区揭牌，学校在校职工还有学生代表以及家长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2: 当天上午，该校区同步举行2026级一年级新生入学礼，新生们身着传统汉服，依次完成朱砂启智、行拜师礼等传统礼仪，在浓浓的书香古韵中开启求学生涯。
1: 那么根据了解呢，平潭实验小学多年来深耕基础教育，构建成了成熟的办学体系，积淀了优质的资源师资力量，还有丰富的育人经验。那么蓝城中心小学纳入平潭实验小学总校一体化办学体系之后，形成南街、滨湖还有蓝城三大校区格局，全面实行一套班子、双法人、三校区的总校制管理模式。
2: 平潭实验小学总校校长翁绳乐介绍，通过组建教育总校，三校区实现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师资双向流动，活动统一开展。
1: 在特色办学方面呢，各校区将会保留延续原有的办学优势，实现特色互补，各美其美。其中呢，南街校区深耕传统文化教育，滨湖校区主打科技教育，而蓝城校区聚焦书香校园建设，在传承办学特色基础上会实现整体的提质。
2: 与此同时，学校将搭建党建教育教学、学生德育、后勤保障、安全管理五大核心中心，实现三大校区全覆盖，落实统一教学标准、统一教学评价、统一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办学体系，以标准化、一体化的管理，扎实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下一步呢，平潭实验小学蓝城校区将会深度融入到总校的办学体系，传承优质育人的理念，持续建强这个师资队伍，还有深耕课堂改革以及丰富特色课程，落实五育并举的育人要求，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公办校园，为实验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合作，种种脏招又在上演。
1: 台媒近期接连炒作对美军购的 F-16 新机抵台在即，并且台军计划明年派人赴美受训。然而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台湾飞行员如今持续流失，买再多的战机也难以发挥战力。
0: 台湾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机，原本预计8月23号能有2架飞抵台湾，结果因天气不佳，抵达时间持续推迟。近日台媒再次炒作称2架战机即将抵台，然而依然没有公布确切时间，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反辐射飞弹以及空对舰的飞弹都可以整合在这个新款的 F-16 Block 70上面，辐射波的吸收材料就是具有一定的真逆中性能。
0: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预算显示，台湾空军明年将派66名 F-16 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年。不过台媒注意到，台防务部门计划编列7亿5000万多元新台币的飞行员续服现役奖助金，不仅比今年少了3200多万新台币，更跌至4年来的新低。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这显示出台军资深飞行员人数仍在持续流失，未来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体作战能力难以随战机数量的扩充而上升。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日前已经完成核验。此次文旦柚登陆引发岛内的关注，很多台湾农民对大陆市场充满期待。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已在8月29日完成核验，并于9月3日在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亮相。现场有台商表示，文旦柚非常受欢迎，展会第一天已经基本卖光，并且描述了台湾农民对于大陆市场的期待。
3: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蛋婆、批发商、企业团体。
0: 此外，依托宁台直航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精品文旦柚9月5日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正式开柜上架。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这批文旦柚从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抵大陆，全程不到24小时，与传统海运相比节省近1周的时间，实现台湾生鲜招摘西至。鼓动台湾增加小型舰艇，美国怂恿台军打海上游击战，台海军采购新型无人机，扬言打造不对称制海战力，美国台海战术是否出现调整，解放军又将如何反制？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退将支招台军大转小对抗解放军。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有美军前高官放话称，台湾应该增加数量更多、规模较小且更具有机动性的水面作战舰艇，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所谓跨海登陆。台湾海军目前的规模与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为何美方此时喊话？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文章认为台湾可采用较小型、分散且具生存力的水面作战平台，并与潜舰、机动导弹、无人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及指挥管制能力整合，建立以所谓海上拒止为核心的防卫架构。
1: 秉忠，你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那么此时美台双方共同发表文章到底有何用意？
4: 现在呢，你看到这个 Dennis Blair 吹的呢，其实就是要台军放弃搞传统大型的这个舰艇建设，那么改发展高机动性的小型舰艇或者无人载具比较实在。说穿了呀，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台军的这个所谓海优空优，真的在两岸开战的时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拿下来。所以呢，根本不要寄望呢靠这些传统的驱逐舰、巡防舰来争取什么制海权，还不如利。

0: 用小型舰艇以及无人载具来增加解放军登陆的困难。况且啊，台军的这个大型舰艇反而呢会成为解放军瞄准攻击的活靶子。可如果呢倒过来呢，是台军用小型舰艇和无人载具来攻击解放军大型的登陆舰艇，那么还有机会啊，在承受解放军第一波攻击之后呢，台军能够继续存续下来相关的海上力量。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台美学者联合起来，更用这个所谓的小即是美来宣传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张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对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海上拒止，比不切实际的争夺制海权更有用。从这里也看得出啊，这应该呢就是美国建制派里头啊，现在呢最新要求赖清德当局来配合的建军的思维，也就是把原本准备打造大型舰艇的钱呢，改用来发展他们所说的这些小型装备。
1: 他们认为，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那么台湾利用小型舰艇再配合像导弹呢和这个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实战当中呢，能够打出更高的性价比，真的是这样吗？
2: 现在呢，台湾海军啊，它开始啊要进行这种大转小，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军的大型战舰，像这个基德级的这种驱逐舰，往往是老掉牙的落后装备，而且呢，台湾岛内的造船厂它也没有能力研制4000吨以上的这种主力护卫舰，所以它只能放弃大型战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转而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打造这种超小型的这种这个舰艇。那么按照台湾海军的规划，这种超小型的导弹艇，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40吨到60吨左右，还不到1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大陆的军迷和网友把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叫做蚊子船，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可以藏在小型的渔港内部，或者说小的这个码头上，那么就是要和很多的民船和这个渔船要混在一起，然后呢想要最大程度的躲避解放军的侦察和打击。但是呢，它在直升机面前，尤其是武装直升机面前，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面前，它是无所遁形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台海地区的这种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蚊子船队是掀不起什么太大风浪的。而且解放军同样也有这种小型高速隐身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它的这种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呢这个武装直升机，还可以发挥这个以空制海的优势，让它逃也没有地方逃，藏也没有地方藏。所以呢，台湾海军这种大转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或者说这种装备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它是不灵的。
1: 之前他们也曾经对外放话说要打造一支水上游击队，那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和这篇文章当中的某些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呢？
2: 客观来讲，海上游击战确实适合在比较窄的海峡区域进行，因为台湾海峡它的平均的宽度应该是在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高速的导弹艇和快艇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水上的闪击战，或者说进行这种快速的偷袭。但是呢，首先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不能暴露目标。如果说在这种无人侦察机的面前，在这种武装直升机的面前，在很远的距离上，你这种小型的海上作战平台都已经被识别出来了，那么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啊，你是不断的进行这种队形的变换也好，或者说多路出击也好，那么在绝对的优势和技术面前，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或者说呢，它是打不赢的。那么针对海上游击战，最好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全方位的监控和压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行海上的偷袭，无论你出动多小的这种舰艇，我都可以看得清，都可以打得准，你来多少我消灭多少。这样的话呢，海上游击战不仅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台军呢还会把他的这种作战力量和军事资源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
1: 那如果我们把解放军和台军的大型舰艇做一个比较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双方最大的差距体现在哪里？而美国打造的第三批次的阿里伯克及驱逐舰，有分析认为说主要就是要用来对抗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对此您有所何评论呢？
3: 先看航母，解放军已经拥有了3艘航母在役，完整的航母打击群的体系已经形成，而台海军是零。那么再来看万吨大驱，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3000吨，目前已有10艘在服役，而台海军完全没有这个吨位和级别的舰艇。反观台军，4艘基隆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没有垂直发射系统，护卫舰也多数老旧。那么美军打造第三批次的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不是为了对抗零五五型的驱逐舰呢？我们说客观效果上确实瞄准了零五五型驱逐舰带来的压力，但是它并非是一次为了对抗而设计的主动出击，更像是一次追赶式的被动应对。那么美军是在一个老旧的舰艇的平台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试图缩小与零五五型驱逐舰的一个差距。我们做几个硬指标的对比，先看吨位。零五五型驱逐舰是13000吨，那么伯克级不到10000吨，吨位大意味着远洋部署的能力更强，未来升级改造的空间也更大。再来看火力，零五五型驱逐舰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伯克级是96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垂发口径更大，能够发射鹰击21这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这是伯克级目前难以有效防御的。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预计在未来4年采购280架美制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台军方内部与预算书细节透露，这次采购不只是为了军舰，其中最大一部分是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使用，加上海巡署本身的采购使用需求，意图打造陆、海、海巡三位一体的所谓不对称制海战力。
1: 台军此次向美国购买的这批无人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又会分配给哪些作战单位来使用呢？秉忠，
0: 台军这次砸36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重金，向美国采购多达280架美国生产的这个所谓 VBAT， 也就是 V 蝙蝠无人机。这个数量呢，比过去这款无人机卖到全世界各地的总和啊，都还要来得多。那么为什么台军要一口气买这么多这款 VBAT 无人机呢？原因呢就在于看中啊这个 VBAT 它不需要跑道就能起飞，因为它可以像火箭一样呢垂直起飞，等到了空中啊再改成水平飞行，也就是呢只需要一辆卡车的这个后车斗，或者呢是海军军舰上的一块甲板，就可以让它呢来作为起飞的基地。因此台军呢想到的呢是要将这个280架 VBAT 打散到台湾的海军军舰、海巡舰艇以及所谓在陆上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号称建立呢三位一体的制海战力，宣称啊就算是台军的空军基地被炸烂了，还是呢可以从海上的军舰以及地面上的车上来起飞这款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最主要的这个作战功能，就是协助台军在复杂的电磁干扰之下，仍然呢能够持续对解放军进行侦察。台军所琢磨的是呢，与其让自己的大飞机以及雷达变成解放军的活靶子，不如用这些无人机啊，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无人载具呢，作为所谓不易被打瞎的这个战术天眼。因此台军呢最后呢决定舍弃这个传统的定翼机，那么对这款 VBAT 呢是大扫货，寄望呢能够借此来提升台军对远海战场的掌握度，那么呢来这个提前对解放军的进攻做出防范，同时可以精准的来预先打击，压缩解放军的反应时间。
1: 据知情人士对外透露说，这批无人机呢大部分呢将会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来使用，而这批无人机加入之后，您认为台军的战力会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2: 这一次呢，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引进的 VBAT 这种无人机，它的起飞和降落方式比较独特，它是采用坐底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具备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此外呢， VBAT 还非常适合小型舰艇装备啊，如果是把它部署到轻型的战舰上，或者是大型的导弹艇导弹舰上，那么也可以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侦察，那么去引导它的舰对舰的火力试图打得更远。但是呢这种 VBAT 它有一个这个短板，或者说有一个劣势，首先呢就是飞行距离有限，还有一个留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目标特征也比较明显。那么如果为相关的两栖作战体系和登陆兵力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的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台军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解放军也有很多的猎杀手段，针对它的这种高速的导弹艇、小型的这个导弹艇，解放军呢也可以使用海空力量对它进行压制和限制。所以增加一两件武器装备，或者说某一种类的小型无人机，对于台军 它的啊这种侦察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的这个提升，我认为非常的有限，更不太可能撼动解放军在台海区域的这种作战优势。
1: 那么除了购买无人机之外，台军呢还对外叫嚣放话说要打造所谓陆海海巡三位一体不对称的制海战力。那么具体他们都有哪些动作，最终真的能够实现吗？唐所长，
3: 这个三位一体不对称制海战力

0: 构想现实吗？当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台军的逻辑是，既然大舰对抗不过解放军，那么就以小舰、无人机等分散的小平台进行消耗。而解放军拥有从太空、空中、水面到水下的完整侦察打击链，小舰一出港，无人机一升空，就可能处于解放军侦察监视网络的覆盖之下，零散的小目标在完整作战体系面前很难形成有效的威慑，反而更容易被精准的识别和清除。再来看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军试图将陆海海巡捏合在一起，但是台海巡部门毕竟属于准军事力量，它的执法属性、它的装备水平和人员的训练与正规军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强行的捆绑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可能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一个短板和拖累。而更要害的是，这些分散部署的小艇、机动发射车和无人机的起降点，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高度依赖协同、数据链和统一的指挥调度。那么解放军具备强大的电磁压制和精准打击的能力，一旦通讯中断、链路瘫痪，三方力量将迅速地陷入各自为战的散沙状态。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海军日前编列3亿5170万元新台币预算，用于货柜式导弹系统后续维保案。报道称，海军此次预算中出现货柜式导弹系统，引发外界联想。若从台湾现有武器体系及滨海作战需求研判，外界猜测未来是否会将台湾自造反舰导弹或其他暗制武器进一步模块化、货柜化，以及是否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甚至未来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目前均未获台湾防务部门证实。
2: 秉忠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货柜式导弹系统，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是否真的会涉及到台军的雄二、雄三型导弹以及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吗？
3: 这个所谓货柜式导弹系统的概念，就是将导弹发射和指挥支援的设备整合到一个类似标准货柜里头，通过车辆机动部署，使它呢从外观上呢增加了这个隐秘性，在需要的时候呢能够迅速进入到作战位置，提高啊在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它的生存率，以及在战场上随时随地可以部署的弹性。那么事实上，台军今年呢才刚刚正式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啊，本来就是为了统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反舰导弹，这当中呢主要是台军自己生产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目前呢台军已经向美国订购，预计未来几年呢会陆续到货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那么在台军的规划里边，本来呢就是要将台产的这个雄风系列导弹和美国卖给台湾的暗制鱼叉导弹来相配合，部署到台湾滨海的好几个地段。所以即便台军不愿意公开证实，但台湾海军如果真的呢要将各式反舰导弹来进行模组化、货柜化，那么大概呢确实就是会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美制的鱼叉导弹。此外呢，除了台湾海军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货柜式导弹系统的预算，台湾陆军呢也是早在这几年呢就断断续续的曝光过啊所谓呢车装导弹系统的规划，和这个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呢也是类似的概念。所谓的车装导弹系统呢，就是用我们一般物流运输的这个货车作为平台，结合直升机搭载的地狱火导弹发射系统，和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一样啊，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导弹的隐蔽性以及机动性。台军确实非常担心，一旦两岸开战，这些导弹发射系统呢会很快的就被解放军锁定位置加以摧毁，所以现在呢才要来投入更多预算，想方设法要强化这些导弹的机动以及隐蔽能力。
2: 美国把介入台海的一个方式呢，从过去的大型平台的直接介入，逐渐的变成了如今小型、分散、低成本的消耗作战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呢是逐步的让这个台军来落实，是这样吗？
4: 确实是这样。这个货柜导弹系统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火力集装箱的概念，那么它的外观和尺寸与标准集装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里面会有导弹发射器，甚至有一些这种通信以及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反正都是集成在一个集装箱当中。那么不排除啊现在美国方面是要针对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转让相关的技术，或者说呢直接出口一些 火力集装箱，也就是货柜的导弹发射系统。那么一旦台军装备了大量的这种火力集装箱，可能会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让它的反登陆的作战能力和攻击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除此之外呢，现在台军还从美国获取了海马斯国

0: 动火箭炮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所以未来不排除啊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或者是火力集装箱里面可能也会容纳陆军战术导弹，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经过改装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器。所以呢，对于它的这种引进或者说部署啊，甚至包括未来的这种这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解放军肯定是要高度关注的。我认为应对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要强化防空反导和预警能力。那么针对这种来袭的导弹，要有多层的这个拦截火力啊，对它进行这种击落。当然了，侦察系统和情报体系的构建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这些货柜导弹系统和火力集装箱进行持续的跟踪，知道它在哪里进行这种集中部署，知道它分布到什么样的区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注，把这些隐藏的火力打击单元找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监控。那么一旦到了战时，不等它发射，其实呢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将其摧毁在地面，让它没有这种发射的机会。
1: 那么总之，面对台军不断调整的相关战术，唐所长您认为解放军又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2: 首先是侦察与锁定，让它藏不住。台军以为把导弹装进货柜车就能够瞒天过海，但是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无人机、电子侦察机，岛内各类军事据点早就被盯得很紧，用合成口径的雷达一扫，货柜里到底装的是导弹还是普通的货物，回波特征完全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去识别化的伪装车辆，在现代的侦察手段面前根本无处遁形。那么其次是电池的压制，让它连不上。台军的这套分散作战的想法，那么核心是要靠通信和数据链把分散的小艇、无人机、货柜车连起来，但是在现代战争里，没有制电磁权就没有制信息权，解放军的电子战能力已经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手。那么一旦通信被切断，雷达被干扰，那些分散的小平台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互相联系不上，整个体系瞬间就散了。那么还有是远程的精准打击，让它跑不掉。就算台军的货柜车侥幸的发射成功，也很难快速的转移。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射程的覆盖了台湾的全境，那么新型制导火箭弹的精度很高，一旦货柜车的位置暴露，几分钟之内就会被锁定摧毁。最后是反无人机与反小型舰艇，防得住。台军之前采购的无人机和小型的舰艇，解放军同样都有成熟的应对手段，从远程雷达到近防武器，预警和拦截的链路是完整的，那些小快艇在大威力的弹药面前根本就扛不住。
1: 统一是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试图通过战术调整、增加军费或购买武器来改变现状，但是都无法撼动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态势，更阻挡不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
2: 过。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3: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4: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5: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6: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7: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

0: 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
2: 馆12个月，即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
4: 培育的内行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

0: 全球服务
1: 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

0: 运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 ,8.6 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万5千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 The tariff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
6: 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7: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这首歌就不用多说了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呢是张千一作词作曲，李娜演唱的歌曲，是94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

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杜德伟的《情人》。杜德伟呢是香港歌手和演员，非中混血儿。这首《情人》呢是杜德伟的代表作。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

0: 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让我一次爱个够，是陈嘉丽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庾澄庆1989年7月20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当中。

囚鸟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彭羚1996年5月16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囚鸟》当中。囚鸟讲述的是都市中感情的冷漠和缺失，如同囚笼中的鸟一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张宇正在为自己和彭羚的两张专辑制作而忙碌，因此很少回家。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很寂寞，如同被囚禁的鸟一样。后来张宇在回家时看到茶几上放着十一郎写的关于囚鸟的歌词，于是张宇为歌词配曲并送给了彭羚。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调研招商项目建设情况。
1: 人工智能赋能新消费，平潭智能家居、智慧餐饮、智能自习室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市民带来便捷智能的生活消费新体验。
0: 平潭潮班海钓基地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带队调研招商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立足平潭发展实际，精准发力，务求实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着力招引一批能级高、链条长、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并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快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潭南湾甜美澳艺术驿站依托开放式庭院，打造面朝大海的莫奈秘密花园，项目即将对外开放，将成为平潭又一个文旅新场景。黄建波现场查看景观布局，同项目相关负责人亲切交流，深入了解业态经营模式等情况。他希望项目要结合平潭海岛特色，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丰富花卉品种，创新体验场景，突出亮点，打响品牌，让项目更具吸引力和带动力。同时抓好周边环境整治提升，推动项目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形成相互引流、相得益彰的效果，进一步激发滨海文旅消费新活力。在平潭华宏农业禽蛋养殖加工项目现场，黄建波实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关心询问产品市场销路、企业经营近况。他叮嘱企业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把施工安全关，在生产经营中落实落细环保等各项要求，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和生态红线，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夯实根基。他勉励企业要主动融入实验区发展大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找准错配竞争赛道，推动产品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延伸，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1: 7号，实验区党工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区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式。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实验区党工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区社会主义学院校院长文学林出席并讲话。
0: 文学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多次提出明确要求，寄予殷切期望，为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党员干部要深学细照笃行，永葆政治忠诚，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把稳人生航向，要锤炼过硬本领，以昂扬的奋斗姿态扛起发展重任，要增强创新意识，以敢为人先的锐气深化改革创新，要厚植为民情怀，以深厚的宗旨意识走好群众路线，要涵养清风正气，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葆清廉本色。文学林要求参训学员要端正态度，静心研学，心存敬畏，严守纪律，确保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第9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实验区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实验区党校干部职工等参加开学式，

0: 回家时自动亮起的灯光，餐厅里的智能光源，智能自习室中量身定制的学习系统，智能高效的人工智能应用正日益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工智能的出现也为人们带来更多便捷高效的消费体验。走进位于西航路的一家全屋智能家居体验馆，科技带来的便利随处可见。家居体验的智能化起始于指纹或人脸识别开锁，门一开，系统自动识别主人身份，回家模式随即触发，灯光亮起，窗帘拉开，空调调至舒适温度。在卧室，轻点面板、手机或直接语音操控，就能切换到睡眠或阅读模式，一键调节灯光亮度、色温，省去了人为调节的繁琐步骤。
1: 近年新推出增长很快的品类，它的核心趋势是从被动警告升级为 AI 无感主动感知处理，堪仰是当下热度最高的新品赛道，代表就是毫米波跌倒监测雷达，无摄像头，无需穿搭设备，兼顾隐私和老人居家安全。
0: 这种智能控制系统在餐饮行业中同样大显身手。万顺路的这家餐厅可以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设定不同的灯光模式，用餐时灯光明亮清晰，茶歇时又切换为温馨的休闲模式。
2: 我是觉得说它比较省人工吧，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来到店里的时候，我们不要一间一间的去开，这个东西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又安全又便捷，这个是我首选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手机后台控制，在家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哎，哪一间那个灯有没有关好啊，如果没关好，我们可以后台就可以手机后台我们就可以关。
0: 在五月广场的一家 AI 智慧 KTV 里，唱歌这件事变得简单高效，也更具私密性。没有前台排队，没有服务员频繁进出，从预订包厢到点歌、购买酒水，全靠手机和 AI 操控。
3: 我们是全程手机上下单的，然后您可以就是搜索微信上面搜索我们的小程序，然后点击您需要选择的时间和你需要选择的包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然后里面的酒水呢，都是直接就可以说手机上扫码下单的，就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人工来那个操作。
4: 这边就相对于比较方便嘛，我们可以直接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面就直接预定嘛，然后可以自己任选时间，然后过来这边。AI 点歌的话也方便，因为它话筒可以直接去跟里面的那些智能沟通嘛，就是我想要点什么歌，我很方便，我就直接对着话筒喊出来我要唱什么歌嘛，然后它就直接给我播放。
0: 位于平潭城区的一间 AI 自习室里，安静的氛围中透着一股科技感。与普通自习室不同，这里几乎每个座位都配备了一台装有 AI 学习系统的电脑，屏幕亮起，学生们佩戴耳机，可以与 AI 进行一对一的互动。
5: 那学生可以通过 AI 系统的一个练习呢，快速去定位我们的一个知识短板，针对性的去推送练习，避免盲目的刷题，让我们哪里的知识薄弱就补哪里，让我们的学习更高效。孩子在练习过程中如果遇到错题疑问，能够立即得到解析，那么我们的 AI 就是可以及时的把小问题去解决掉。

0: 作为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系列活动之一，从平潭出发72小时即拍活动8号在平潭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海外的20支青年创作团队将把镜头对准平潭的礁石、渔村和街巷，在72小时内完成影片的构思、拍摄、剪辑工作。
1: 本次72小时即拍活动共收到来自67所院校的创作团队报名，集中海外院校4所，最终20支队伍入围，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即拍活动。今年首次有海外院校团队进入活动名单。今年的创作

0: 主题为蓝调，因为平坦简称蓝，同时也呼应影像创作中的蓝调时刻。与去年导演主题拍摄要求融入风元素不同，今年的72小时即拍不设单一元素限制，更强调陌生感。主办方希望创作者在昼与夜、明与暗的临界地带，以陌生化视角展现不一样的平坦。
1: 我在脑海里想过有一场是山海间的戏，那种实地到平坦这个地方来了，我去看这个景了，我觉得感受给我冲击特别大。平坦太漂亮了，我觉得平坦山也是非常的漂亮的，这个可以是去挖掘一下。而且走到山深处，我们还能看见山海之间一个特别震撼的漂亮的景。
0: 按照活动规则，各团队需在72小时内完成全部创作流程，最终作品将在平潭台湾小镇集中展映，并由专家进行评审。近日，记者从十堰区投资促进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三月签约的平潭潮班海钓基地项目已完成海钓平台建设并投入试运营，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平潭潮班海钓基地一期项目总投资约800万元，2027年预计继续投资500万元，用于客户端新模块开发、AI 智能系统建设及实体设备更新。这个项目计划于今年11月组织公益海钓邀请赛，以海钓竞技为载体，倡导大家共同保护近海鱼类种群与海洋生态环境。
3: 有一个核心的功能是我们的全景 VR 钓点，是我们公司请了专业的这个无人机团队，然后进行现场实地去拍摄的。我们在看这个 VR 全景钓点的时候，可以直面的看到它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能够对这个钓位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在平潭潮班海钓基地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试运营的潮班海钓微信小程序进行日常维护。小程序包含钓图、潮汐、钓点等板块，可以实时更新海钓资讯，并引入本地导钓、传播信息、酒店民宿预订等内容。用户可通过小程序购买渔具、租赁船舶、预订渔获。
4: 外地的过来，他比如说他真正需要的是住、行，包括一些海货的一些处理。因为我们入驻的很多都是平潭本地的一些实体店铺、实体的船舶、实体的一些民宿，我们有针对平潭海况的做一些实时的一些资讯，有风险的我们会比如说做一些警示。
2: 随着平潭文旅经济持续升温，近年来周末和节假日来蓝钓友数量增长超过60%，主要来自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及长三角地区。通过小程序，钓友可提前预约渔船与向导，实现一键下单、即到即钓，有效节省沟通时间，提升出行效率，降低参与门槛，增强出海安全性。
5: 我们本身内部就会做一个很严密的这种挑选，你比如有多少年的海钓经验啊，对当地的鱼群比较熟悉的来钓友的，这些钓友的那些安全啊，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些装备配套啊，就是一整套的去服务他们。
0: 近日，君山片区管理局联合团区委走进平潭职业中专学校预建校区，开展童心守护少年共筑成长港湾、关爱未成年人座谈活动，携手爱心企业共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座谈会上，各单位代表围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青少年心理咨询辅导等话题展开交流，驻校民警分享校园安全保障和学生思想引导情况，教职工代表介绍校园文化建设、物资保障、校外帮扶等实际需求。
6: 依托于我们在建筑领域这多年扎根的这个专业技术哈，我们为这个校区提供了一全套的这个设计方案，就是想让我们这个青少年在我们这个职业中专，在这个教育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培训的时候，想身心更放松，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社会，这样子一个理念。
0: 活动还举行了捐赠仪式，爱心企业代表向学校捐赠了生活物资。
7: 我们还继续一如既往的把这个公益事业，甚至就是青少年的那个培养帮扶继续坚持开展下去，贡献我们央企的担当和责任。
8: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十堰区工商联组织开展了2026年同心光彩助学活动，19名民营企业家为20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发放了5000至6000元的奖励金或助学金。相关负责人为本次参加活动的企业家及企业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截至目前，十堰区工商联已开展9期同心光彩助学活动，累计奖励资助大学生142名，发放奖助学金100余万元。
0: 近日，十堰区市监局及十堰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联合举办知识产权赋能文旅发展专题培训，培训紧扣文旅行业监管重点及知识产权保护难点，围绕旅游市场执法、文化市场执法，结合最新法规政策，开展系统化针对性培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2: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故乡的贝罗》，作者梁华。故乡的贝罗，奏出蓝岛之歌，作者梁华。平潭岛，孤悬于台湾海峡之西。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耳熟能详的海潭民谣，生动描绘出昔日平潭岛恶劣的生态状况。民国版平潭县志中，一对清初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的风灾情景有所描述。可想而知，先民们遂将谋生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洋。他们凭借季风与洋流之力航行，

划起粗糙的木筏，飘过南太平洋、印度洋，向海而生。多年后，南岛语族的后裔开始踏上富平潭等地寻访祖先足迹的旅程。2010年，五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叶扁舟抵达平潭，他们于壳丘头遗址上发现如陶器螺号以及用以加工木头的石本等，皆有着与南岛语族居民相似的文化与生活印记。平潭岛的历史与发展都深深刻在平潭籍作家一周的心中。2021年的夏天，6000年风之路百年经典传唱，南岛语风之路来自大海深处的歌声唱响平潭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展开。一周创作的《故乡的贝罗》入选了10佳歌曲。他写道，许久许久以前，壳丘头上螺号弥漫，我们仿佛看到先民于岛上贫瘠的沙砾中刀耕火种，于暗礁浅滩上拾贝渔猎。平潭籍作家岳峰说，我自幼在平潭长大，海边拾螺，贝螺的号声便存于我记忆深处，自然而然的旋律便浮现了。正是这般简单的旋律，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郑海滨唱起时，并有了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歌词作者一周介绍，这首歌的编曲黄延平虽为盲人，然而其海岛采风之行却让他深刻感受到平潭岛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海丝文化以及两岸交流文化等地域特色的魅力。故乡的贝罗，每一枚都藏着深情的故事，低语着往昔与现今的温柔交织，它们不仅是海的记忆，更是心灵的归宿。下面一起来聆听故乡最细腻的情话。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绿地之舞》。
2: 《绿地之舞》，作者顾城。绿地上转动着恍惚的小风车，白粉蝶像一片漩涡，你在旋转中飘落，你在旋转中飘落。草尖上抖动着斜斜的细影子，进化蕾把弦儿轻拨，我在颤音中沉默，我在颤音中沉默。呵，那触心的微放，呵，那春海的余波，请你笑吧，让我哭吧，为到来的生活，为到来的生活。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妙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

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蛛网，能使网者直，何谓也？子夏曰父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尧，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0: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善于识别人。樊迟没有理解，孔子说推举正直的人置于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樊迟退出后去见子夏，说刚才我见了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推举正直的人置于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的含义真丰富啊，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用了高尧，不仁的人就难以存在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用了伊尹，不仁的人就难以存在了。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孔子说真诚地劝告他，好好地引导他，如果他不听从就适可而止，不要自取侮辱。曾子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汇聚朋友，用朋友来促进仁德的培养。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

0: 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6集。
7: 似乎没有几天你洗了头似的，怎样又洗头？
8: 这样热的天，头上昼夜的出汗，还能隔好几天吗？
7: 说起这件事，我倒很替你为难起来。
8: 你怎样为难，我倒要请教。
7: 若为着美丽起见，你这一头漆黑的头发越发可以把皮肤又嫩又白衬托出来，于是我主张你保留。若说到你几天洗一回，夏天里又受热，我就主张你剪掉。
8: 你也主张我剪掉吗？
7: 我不能说绝对主张剪掉，觉得保留也好，不保留也好。
8: 你这是什么菩萨话，哪有两边好的？
7: 那个理由我已经先说了，怎样是菩萨话呢？
8: 你认为剪发不好看吗？
7: 剪发也有剪得好看的，也有剪得不好看的。
8: 听你这话音，大概是我剪了不好看。
7: 我可不是那样说，我以为你若是剪了就很可惜的。
8: 这有什么可惜嘞，又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7: 又污又长又细，还有自然之美的东西，几二十年的功夫才保留到这个样子，现在一刀把它断了，怎样不可惜呢？
8: 据你这样说，也不过好看而已。好看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人家看的。剪了头发可是给自己便利不少呢。
7: 你果然要剪，我也赞成，但是你母亲对于这事怕不能答应吧？
8: 也许对她说了她会答应的，我真要剪她不答应也不成。
7: 在这上头我要看看你的毅力怎么样了。你这回事做成了功，我们的事就可公开的对你母亲说。
8: 你放心，我这方面不成问题，还是要你先回去通过你那个大家庭。
7: 我那方面不成问题，只要你母亲答应了，我就可以对我父亲说明。
8: 我说我这方面不成问题，你说你那方面也不成问题，大家都不成问题，就是这样按住不说就过去了吗？
7: 你还有许久毕业？
8: 还有两个学期。
7: 我的意思是让你毕业了再把我们的问题解决，若是说早了，我就不便在落花胡同住，要搬回家去了。
8: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在高中毕了业，我还打算进大学本科呢，日子还远着呢。
7: 你还要大学毕业做什么？像咱们家里还指望你毕业以后去当一个教授，挣个百十块钱一月吗？那自然不必。若说求学问，我五姐六姐都是留学回来的，四姐还在日本呢，也没看见他们做了什么大事业，还不是像我一样，不是在家里玩，就是在外头玩，空有一肚子书，能做什么用呢？
8: 照你这样说，读书是没用的了，无论是谁，也应该从小玩到老。可是这种玩法，要像你家里那样有钱才可以。若是大家都由着你这一句话去做，那么世界上的事儿都没有人做了，要吃饭，没有人种田，要穿衣，没有人织布，那成个什么世界呢？
7: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世界上人都应该玩，不过有一般女子，她无非只要主持家政，管理油盐柴米小事，何必费上许多金钱去研究那高深的学问？
8: 据你这样说，我不必追求高深的学问，将来也是管理柴米油盐的小角色。

0: 就说到读书这个问题上去了。你老盯着这一句话问我，我就越说越僵了。
1: 青丘见燕西宣告失败，笑了一笑，也就没有往下追着问。这时天色已渐渐的昏黑了，天上的亮星东一颗西一颗缓缓地冒了出来，看电影的人也就纷至沓来，客座位上男男女女都坐满了。忽然一阵很浓厚的香味直扑将过来，街上有人叫了一声燕西，回头看时，乃是乌二小姐，穿着坦背露胸的西服，正站在椅子旁边。燕西连忙站起，她已将手伸了过来，燕西只得握着她的手。
0: 我们好久不会。
2: 你就是一个人吗？
0: 还有一位朋友，还有这位 Miss 冷。
1: 青丘听说，也站将起来，和乌二小姐点头。
0: Miss 乌和谁来的？
2: 啊，原约了一位朋友在这里相会，可是他并没有来。
1: 燕西身边正有一个空位子，乌二小姐就毫不客气地挨着身子坐下了。燕西心里虽然十二分不愿意，但是既不能叫她不坐，自己也不好意思就和青丘一块走开，只得默默地坐着等电影开映。乌二小姐向来没有听见燕西说有姓冷的密友，自然也没有加以注意。她却没有料到在这里坐着阻碍人家的情话。不多大一会儿，电影已开映了，燕西和青丘谈电影上的情节，越谈越亲热。一到了后来，两个人真成了耳鬓厮磨，就到了一块儿去说话，把身边有位乌二小姐两个人都忘记了。这时乌二小姐看到他两人这种情形，就恍然大悟，坐在一旁且不去惊动他，让他二人绵绵情话。过了一会儿，电影休息，四周电灯一亮，乌二小姐这才和他们说话。因问青丘，
2: 冷小姐现在在哪个学校读书？
3: 可笑得很，还在高中呢。
2: 府上现住在什么地方？到学校去上课不大远吗？
3: 不远，设下就住在落花胡同，只有一点路。
1: 乌二小姐一想，这落花胡同的地名耳朵里好像很熟，怎样她住在那里？燕西听到青丘说出地名来，就对她望了一望，好像很诧异似的。青丘见燕西如此，脸色也就动了一动。偏是乌二小姐对这事儿留了心，见他二人目挑眉宇，越发奇怪，当时放在心里且不作声，只装并没有注意。一直到电影散场，乌二小姐先下楼去了。
0: 门口乱七八糟的全是车子，雇车也不好雇，就同坐我的车回去吧。
1: 说着一路下楼，只见那花枝招展的女宾，衣服华丽的男宾，上汽车的上汽车，上马车的上马车，差不多的也有一辆人力包车。自己也是这样风度翩翩的当街雇起车子来，未免相形见绌，因此不知不觉的就和燕西一路坐上车去。车子先到了冷家门口就停了，韩妈出来开门，见青丘是和燕西同车来的，没有作声，就引青丘进去。这个时候冷太太还在院子里乘凉，见青丘进来便问，
4: 你是坐人家汽车回来的吗？
1: 青丘只哼着答应了一声，却进房更换衣服去了。冷太太见他许久没有出来，便喊，
4: 哎呦，这样热天在屋里待着做什么呀，还不出来乘凉？
3: 电影看得头晕，我要睡了。
4: 外面有竹床，

0: 冯太太先是和他说些闲话，后来便问他今天是什么电影，好看吗？
1: 片子倒也不赖，是一张家庭片子，大意就是叫人家家庭要和睦。
2: 不用提，这一定是一男一女先捣乱了一阵子。

0: 后来就结婚。
1: 大概是这样吧。
0: 哎，我就讨厌那些外国电影，动不动就抱着头亲嘴。
1: 那是外国的风俗，有什么可怪的？
0: 那也罢了，为什么到了后来总是结婚？
1: 这一层倒是让你老人家批评的对了，但是去演电影的人说，若是不结婚，就没有人来看了。
0: 难道咱们中国人也欢喜看这种结婚的事情吗？
1: 结婚的事也不见得张张片子有，就是有，也不过最后一幕才是。为了那一点子，我们就全不看吗？
0: 哎呀，这些新鲜玩意儿，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的。就是有，我们上人也不会让你去看。轮到你们真是好福气，花花世界任凭你们怎样玩。
1: 看一看电影怎么就算到了花花世界？而且也是你老人家叫我去的呀。
0: 不是我说你不该去，我是说只有你们才可以去呢。
1: 我听你老人家说话倒好像发牢骚似的。
0: 哎呀，发什么牢骚呢？只要不交吃不交穿，常让你出去玩玩，我也是愿意的。这又说到金家七少爷，难得他很看得起我们，送吃的送穿的，又替你舅舅找了一个事儿，这日子啊就过得宽裕了。我看他那意思……
2: 冷太太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青丘也不便接嘴，大家沉默着坐了一会儿。
0: 这是你常对我说的，现在男女社交公开，男女一样的交朋友，所以我也往宽处看。男女交朋友这也不算什么，不过
2: 说到不过二字，又没有什么名词可以继续了，只是含糊着咳嗽了两声，将这话遮掩过去。青丘极力地挥着扇子没有做声，冷太太也把手上的扇子拍着腿上的蚊子啪啪地作响。大家又沉默一会子，青丘突然地对冷太太说：
1: 妈，梳着辫子热死了，
0: 明天你还梳头得了。
1: 梳辫子热，梳头就不热了吗？
0: 那有什么办法呢？除非剃了头发当姑子去，那就不热了。
1: 剪头发的现在多着呢，非要当姑子才能剪头发吗？妈，我也剪了去好不好？
0: 胡说，好好的头发长在头上，碍你什么事儿了？
1: 我不是说了热得很吗？
0: 哎呀，从前的女人都不剪头发，怎样的熬过了热天呢？
1: 那是从前的人不敢打破习惯，不晓得享这个福，现在有了这便宜事，那就落得占便宜的了。譬如从前走旱路没有火车，走水路没有轮船，那多么不便利啊！现在有了火车，有了轮船，那还有人不愿意坐的吗？
0: 那不过多花两钱，又不割掉身上一块肉，怎样能打屁呢？
1: 那从前的男子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条辫子，怪不好受的，现在都剪了发，又便利又好看，这总是一个证据吧？
0: 你倒越说越有理了啊！但是我以为女子剪发总不大好看。
1: 那是你老人家没有看惯，看惯了就不觉得寒碜了。
0: 你真要剪我也没法子，可仔细你舅舅要骂你。
1: 我自己头上的头发要剪就剪，要留就留，舅舅怎样管得着？
0: 你要是不怕他啰嗦，你就尽管去剪。
1: 给他四两酒喝，那就天倒下来他也不问了，怕他啰嗦什么？
0: 看你这话呀，是剪定了。好，就让你自己去剪，我不管。
1: 你老人家可是说了不管，那就别再问我了。
0: 你当真要剪吗？
1: 自然是真的。
0: 我先总没有听见你说过，怎样今天你看了电影回来突然提起这件事了？
1: 这还不是我看见剪发的人多，想起了这件事儿。
0: 刚才你回家，他们的车子早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你吗？
2: 青丘和他母亲好好的谈着剪发问题，不料突然又转到汽车上面去了。他心想，
1: 母亲对于这件事怎么一再的注意，她向来对于我和燕西的事只是装着糊涂，并不过问，现在只管追究，是什么用意呢？她老人家要变卦吗？
2: 就在这样沉思之间，一刻功夫并没有把这话答应出来。冷太太见他说话是默默的，越发有些疑心，当晚也没说什么， 各自归寝。次日清晨起来，冷太太脸上却有些不悦的颜色。他兄弟宋润清口里衔着一支烟卷，慢慢地踱到上房里来。
3: 我手下现缺少200块钱，若是哪里能一挪一下子，那就好了。
0: 二舅舅有了管事以后，手上应该宽裕些了，何至于还这样闹饥荒呢？
3: 怎么着，这件事儿你会忘了吗？南边老太太早就来信儿，说是今年秋天做70整寿，派我们出个200-300块了。现在日子一步进一步，不能不先为设法。昨天啊，是衙门里一个司长老太太的生日，大家凑份子，我为这事儿啊就勾起了一肚子心事。不说200-300块吧，就是弄个10-10块敷衍一下，我看都不能够。
0: 哎呦，这事儿我倒是一向忘了，真是凑不出来的话，青丘还有几件首饰可以拿出去换了，总可以凑上一点款子。
3: 啊，那外甥姑娘她肯吗？这事儿啊，我看是不提的好。我的意思呢，想和燕西兄商量商量，一挪个200元，到了年冬我再还他。
0: 人家帮我们的忙太多了，不好意思老去求人，况且他和我们非亲非故，老去找人也不应该。
3: 哎呀，朋友互通有无，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呀？
0: 你要借钱，你到别处借去，不要问金家借。
2: 宋润清看冷太太的颜色似乎有些不然的样子，也就没有往下说。这一天过去了，晚上韩妈送了几只空碟子到燕西那边去，原是燕西送点心过来的。正好燕西在院子里闲步，看见韩妈便叫住了她。
4: 忙什么？几只空碟子放在你那里使用也不要紧，何必一定要送过来？
5: 就是你送这些东西，我们太太还不过瘾呢，怎好意思把碟子都收下来呀？
4: 你们小姐今天一天也没看见出来，早出去了吗？
2: 韩妈周围一望，然后低着声音说：
5: 娘俩怄气嘞。
4: 什么是怄气？为着昨夜回来宴了吗？
5: 那是昨夜晚上说的事儿，今天不是为的那个。
2: 因把宋润清想借钱，冷太太不肯，要换青丘首饰的话说了一遍。燕西笑了一笑：
4: 就是为了这个是吗？那没有什么难的，明天就解决了。
2: 到了次日，燕西拿出自己的支票簿，就叫金荣到银行里去支300块钱，而且叮嘱300块钱都要现洋。不到一个钟头，金荣已把300块现洋取来，燕西便把韩妈叫过来，将那300块钱一齐交给他。
4: 你对冷太太说，宋先生也曾提过，说是缺少200-300块钱用，我因为事多把他忘了，这是300块现洋，请你太太收下。
5: 哎呦，我家太太就是不好意思和你借钱，这倒好，你先就拿出来了。
4: 不要紧的，你只管请太太收下，什么时候手边宽裕，什么时候再还，我并不等候这款子用的。
2: 韩妈见了这白花花的许多现洋，哪有不拿走的道理，便说：
5: 哎，我拿去试试看，我们太太不瘦，我就再拿回来。
2: 说着，他把两只手捧了3大包现洋，一直往冷太太屋子里走，笑着向桌上一放。
5: 这东西真沉呐。
0: 这里面是什么呀？
5: 是现洋。
0: 你以为我这两天正在打钱的主意呢，你就说是钱来缠我吗？啊，
5: 你不信我打开来你看。
2: 说着便连忙透开一个纸包，一把没有捏住，只漏了一个大窟窿，哗啦啦一声撒了满桌子的洋钱，还有10几块钱叮叮当当一阵响滚到地下去。
0: 哎呦，真的，你是在哪里弄到了许多钱来？
5: 我会变戏法，听说太太要用钱，我就变这些个钱来了。
0: 不用说，

0: 这一定是青丘二舅在隔壁借来的。
1: 韩妈一面在地下捡钱，一面说：
2: 钱倒是金少爷的钱，可是舅老爷并没有过去借。
1: 捡起钱来，韩妈又把撒开的100元现洋颠三倒四地数着。
0: 你就这样没见过钱，叫人见了笑话。这个人的手啊，实在是松，人家还没有和他借，他就先送来了。哎，我是收下来好呢，还是不收好呢？
2: 为什么不收下来？钱还会咬人的手吗？
1: 冷太太拿着两包未打开的洋钱颠了一颠，又把打开的数了一数，沉默了一会儿。
0: 钱我是收下了，你去对金少爷说，暂且和舅老爷说，只送来200块，将来这个钱由我去筹还他。
2: 就叫他不要对舅老爷说就是了，何必绕着弯子说？
0: 瞒着他倒不好，他没有钱，还是要去向人家借的呢。
1: 冷太太收了这300元现洋，自然痛快些，心里那一层积郁倒解除了许多。
3: 妈，现在手边有钱了，我可以剪头发了吧？
0: 这孩子说话很奇怪，我有钱没钱和你剪发有什么相干？
3: 你老人家不是因为没钱老对我发愁吗？因为你老人家发愁，我怕剪了头发格外惹你生气，所以不敢下手。
0: 我早就说我不管，还问什么呢？
2: 可不是，我听金少爷说他们一家人都剪发的。
3: 我剪我的发，他家里人剪不剪发和我有什么相干？
2: 我是这样说，现在太太小姐剪发的多着呢。
0: 剪可是剪，别剪的那样秃头秃脑的，那也寒碜。
3: 你老人家不是说不管吗？
0: 我是不管，但是剪得同爷们似的，穿女人的衣服不嫌不好看吗？
3: 自然不会弄得那样子。东郊名巷有一家外国人开的理发馆，他那里剪得很好，我有好多同学都是在那儿剪的发。
1: 说到这里，只听见外面有人笑：
4: 米斯冷真阔呀，还要上东郊名巷去剪发。
1: 说着话，有两个女子走进来。青丘掀开一副窗帘向外看去，却是他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华竹平，一个是刘玉平，正都是剪发的人。青丘便隔着玻璃招手。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

0: 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7集。
7: 哎，请进来坐，请进来坐。
8: 话刘二人走进来，冷太太客气了两句便走开去。华竹平说，
9: 易思冷，怎样，谈到剪发的事儿，也打算剪发吗？
7: 可不是，我自己不能剪，别人又剪不好，只好多花两个钱上外国理发店去了。
10: 哎呀，那何必呢，你瞧瞧我这个样子，就是密斯华和我剪的，你看好不好？
8: 说着把头一偏让青丘看。
7: 这样子很好，密斯华就和我剪剪吧。
9: 你得了保姆的同意吗？这东西剪了下来可没法子再接上去啊。
7: 自然是商量好了，不商量好了难道要你从中为难吗？
9: 还是不能剪，你这里没有推头的剪子，也没有剪长发的剪子，怎么样剪，就把平常的剪子剪一剪就成了吧。
7: 请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叫人去借去，整套的剪发东西都有呢。
8: 于是便告诉韩妈，让她到燕西那里去告诉一声，请燕西派人到家里去拿。燕西听到青丘要剪发，忙打了一个电话回去和玉芬去借，而且说等着用，即刻就要。玉芬也不知道什么用意，果然就派人把东西送了来。这原是一个雕漆木匣子盛着的，燕西性急，也来不及看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将原匣子就派人送到青丘那边去。韩妈接着要递给青丘，刘玉萍伸手先接着。
10: 哇，好漂亮的匣子，这一定是一个爱修饰的人的东西。
8: 说着将匣子打开，先就有一个信封放在上面，信封写：
7: 老七校展，玉芬间。
10: 密斯朗，你排行是第七吗？这是谁写给你的？怎么这样称呼？这个写信的人名字叫玉芬，一定是个女的，大概是没有什么看不得的，我要拆开来看看上面说些什么。
8: 青丘知道这一封信是燕西三嫂写给他的，上面明明白白写了校展两个字，里面不定有什么笑话，连忙伸手将信抢过来。
7: 哎，我自己还没有看，知道信里的话能公开不能呢？
9: 哎，这人怎么称呼你老七呀？
7: 这本来是我一个旧同学，口头上拜姊妹，老六老七叫的好玩儿。我就是一个人，怎么会排行第七呢？
8: 青丘说着话便将信向身上一揣。
10: 既然这样，以后我们也叫你老七吧。
7: 胡说，原来人家叫我这个名字我就不答应呢，哪里还能要你们叫。哎呀，不要闹了，我们快剪发吧。
8: 说时搬了一张方凳对着梳妆桌坐下，用脚跺着地。
7: 来来来，
9: 我有言在先，剪了下来可就接不上去的。
7: 那不成，你能剪下来我还要你替我接上去。
8: 华竹平一看那木匣子里果然剪发的东西样样都有，而且有些东西自己还不知道怎样的用法。
9: 哎，你有白布的围巾没有？
7: 我们又不是开理发馆，要个什么讲究，随便用一块围住脖子就得了，为什么还一定要用白布围巾呢？
9: 你知道什么？ 围巾不围巾倒不在手，可是围着衣服必定要白布，因为头发落在白布上才扫得干净，有颜色的布上面很容易藏短头发。
7: 看不出啊，你对于剪发的问题倒是有很深的研究呢。
8: 于是便开了衣橱，找了一方白竹布交给华竹萍。
9: 这还没有办完全，还差一条围住脖子的丑手绢呢。
7: 你越说越冲起内行来了，这应该替你鼓吹鼓吹，让哪家理发店请你去当理发匠呢。
9: 若有人请，我真就去，当劳工那也不是什么下贱事儿。
10: 你们两人就这样谈上吧。
8: 青丘听了这才掉过脸去。华竹萍给他披上白布，又把纽扣上的丑手绢抽下来给他围上脖子，然后将青丘的头发解开来，手上操着一柄长锋剪子，用剪子刀尖在头发上画了一条虚线，随着张开剪子，把流水也似的一绺乌丝发放在剪子口里，对着镜子里笑。
9: 我这就要剪了啊，剪了以后可没法子再接上去。
7: 哎呦，你现在多大年纪了，啰里啰嗦倒像是七老八十岁的样子呢。
9: 既然如此，我就动手剪了。
8: 一语方了，只听那剪子咯吱咯吱几声，已经把一绺头发丝剪下，然后把推发剪子拿起给他修理短发，不到半小时已经把头剪毕。刘玉萍笑：
10: 密斯冷本来就很漂亮，这一剪头发格外的俏皮了。
8: 青丘拿着一把长柄小镜照着后脑，然后侧着身躯对面前大镜子左右各看了几看，
7: 果然剪得怪好的，可听说这头发还剪得有各种名字呢，这个叫什么名字？
9: 哎，这名字太好了，叫着寿月氏。
7: 不要自己太高兴了，不剪头的人他可骂这个样子是茅草堆压屁股呢。
10: 密斯冷，你今天新剪发是一个纪念，应当去照一张相片。
7: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值得纪念？
9: 虽然不必纪念，你剪了发的确漂亮些，总算改了个样子，你何妨照一张相自己看看。
8: 青丘经不住他两个人的怂恿，果然和他两人到照相馆里去照了相，照相回来这才把先收的那一封信拆开来一看，信上写的是：
7: 你为什么要借理发的剪子而且等着要？是你那位好女朋友要剪发吗？秀珠妹妹来了，她说对你的事儿完全是误会，还很后悔，你愿不愿意和她言归于好？你若愿意，我愿做个和事佬，请你们二位吃一餐小馆子，乌二小姐也要来呢，可以请她作陪。我想你要挂上那块尊重女权招牌的话，恐怕不好意思不来吧。顺便敲你一个小竹杠，你回来的时候把饮冰斋的酸梅汤带些回来。此致燕西地，御笔。
8: 青丘将这信一看，好生疑惑，心想：
7: 从来也没听燕西说过有什么秀珠妹妹，看着信上说，倒好像两人的关系非同等闲，而且这种关系十分公开，并不瞒着家里的人，这不是很奇怪吗？不过里面又提到了乌二小姐，不就是在电影院里遇到的那个人吗？
8: 信拿在手上，将牙咬着下嘴唇，沉沉的思索。先本想把这信扔了，免得燕西回家和什么秀珠妹妹言归于好，转身一想，
7: 这事不妥，他的三嫂既然写了信给他，一定很盼望他回去，他要不回去，一问起来说是没接到信，显然是我把信藏起来，这样办倒显得我不大方，我且装作不知道，依旧把信放在里面，看他怎么样。
8: 因此把信照原封起来放在匣子里，便对韩妈说：
7: 你把匣子送给金少爷的时候，你对他说这里面有一封信，想是他没有知道，因为信是封口的，我们依然放在里面，不敢给丢了呢。
8: 韩妈将匣子送还燕西的时候，自然照着话说了一遍。燕西也很是诧异，心想：
11: 怎么会弄出一封信来？
8: 打开信一看，索性还没有怎样提到这边的事儿，不过自己又疑惑起来，
11: 这上面的话 是不能让青丘看见的。若是让他看见，他不明白这上面的情由，一定会发生许多误会。而且他没有看见，我要和他解释，他不免生一种疑障。他要是看见了，我和他解释，又揭破了他的阴私，这事实在不好办。无论他看见没看见，最好我是今天不回家，那就和信上的约会无关，他的疑团不攻自破了。
8: 燕西这样想着，所以他这天下午弄了一管洞箫，不时地呜呜夜夜吹起来，故意让青丘那边听见，表示并没有出去。不想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梅丽来了电话。
12: 七哥快回来吧，你的事情发作了。
8: 燕西听了心里吓了一跳。
11: 什么事情发作了？
12: 爸爸突然想起这件事情来了，你猜这是什么事儿？
11: 我猜不到，你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你说。
12: 我不知道，我只看见爸爸很生气，叫我打电话给你，叫你快些回来。
11: 你又胡说，你是冤我回来的，你怕我不知道吗？
12: 翠姨在这里呢，请她和你说话，你问她，看我撒谎不是。
8: 说到这里，电话停了一停，已经换了一个人，果然是翠姨的声音。
13: 你回来吧，找媳妇总是要见公婆面，你躲得了今天，你还躲得了一辈子吗？
11: 究竟是什么事呢？你总应该知道一点。
13: 我是刚回来，我哪里知道啊？你回来吧，大不了挨几句骂，还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8: 说毕，已经笑着将电话挂上了。燕西家里有三副电话机，有上十处插销，这电话是从哪人屋里来的，他没有问明。往家里打电话，又怕闹得父亲知道了，越发不妙。自己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踱了好几个转身。
11: 什么事呢？说是为冷家的事，不会就让父亲知道，或者我上星期在父亲账上支了500块钱款子，父亲知道了，但是这也是小事，不会这样生气。
8: 燕西一个人徘徊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11: 还是翠姨说的话不错，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也躲不了一辈子。若是不回去，心里总拴上一个疙瘩。这一回去，无论是大是小，总把一个疑团揭破了。
8: 自己这样想着，顾虑青丘这一层，就把他丢开了，马上坐了汽车就回家去。到了家里，先且不去见父亲，在自己书房里坐了一会儿，叫了一个老妈子把梅丽找来。老妈子去了一会儿回来说，
14: 八小姐在太太屋里，总理也在那里，总理听说七爷回来了，叫你就去了。
8: 这样一来，逼得燕西不得不去，只得慢腾腾地向母亲这边来。走进屋去，只见金泉含着雪茄躺在凉榻上，梅丽捧着一本书坐在一边，好像就对着金泉在讲书上的事情一样。梅丽一抬头便笑，
15: 哎呦，七哥回来啦。
8: 金泉听说坐了起来，便偏着脸对金太太说，
16: 阿七也不知道在外面弄什么事情，我总不很看见他。
17: 不是你叫他在外面弄什么诗社吗？怎么问起我来？
16: 我就为了他那个诗社，今天才把他叫来问一问。
8: 燕西这时心里在那里只是敲锣打鼓，不知道父亲有什么责罚，暂且不敢坐下，搭讪着用手去清理长案上那一盆蒲草。金太太笑，
17: 三个月前你就说要看看他们诗社里的诗，直到今天你才想起来吗？
16: 我是很忙，哪有功夫去问他们那些闲事儿呢？刚才我清理一些旧文件，我才看到他送来的一本诗，其中除了一两个人做的还不失规矩而外，其余全是胡说。
8: 燕西一听他父亲的口吻，原来是说到那一册诗稿与别的问题无关，这才心里落下了一块石头。
11: 大家原是学作诗，只要形式上有点像就对了，现在哪里就可以谈到好坏二字。

0: 自然是这样，可是这些诗连形式都不像，倒是酸气冲天的，叫人看了不痛快。
1: 哈七做得怎么样？
2: 金泉哪里知道他的大作是宋润清打枪呢，微微的笑。
0: 规矩倒是懂的，要忘好那还要加工研究呢。不过我的意思是要他在国文上研究研究词章一类的东西，究竟不过是描写性情的，随便学就是了。我原是因为他在学校里挂名不读书，所以让他在家里研究国文。我看这大半年功夫未必拿了几回书本子。
2: 说到这里脸色慢慢的就严厉起来，接着说，
0: 这样子还不如上学，究竟还挂着一个名呢。我看下半年还是上学吧，那个什么诗社我看也不必要了，真是要和几个懂文墨的人盘桓那倒是无妨，但是也不必大张旗鼓的在外面另房立社，白费许多钱。家里有的是空房子，随便划出几间来还不够用的吗？
2: 燕西不置可否，唯唯称是。
0: 你那样大闹了一阵子立诗社，几个月以来就是这一点子成绩吗？
3: 还有许多稿子没有拿来，若是……
0: 算了，这样的文字你以为我很爱看呢？不必拿来了。
2: 燕西巴不得父亲这样说，立时便想退身之计，便问金太太，
3: 三哥回来了吗？我有一件事要问他。
1: 我也不知道，恐怕不在家吧。
3: 我去看看。
2: 说着转身就走了出来，一走到平门边就看见翠姨靠着回廊上的圆柱向自己招手。燕西走了过去。
3: 有什么事吗？
2: 翠姨对燕西浑身上下望了一望。
4: 你这一向在外面干些什么？你父亲骂你了吗？
3: 没有骂。
4: 你在父亲账上只动了1000块钱，他不知道吗？
3: 哪有这些钱啊，不过500块罢了，这事爸爸还不知道。我打算1-2个月内把这款子就设法归还，不会发觉的。我动了款子，翠姨怎么知道？
4: 前些天我在账房里支款，看见你2张收据，那柴先生发了鸡爪风似的把你那2张收据啊向保险柜子里乱塞，我就很疑心。你为什么会到家账上来领款呢？这一定是和柴先生商量好了一挪老爷子的钱呢。至于多少我倒不知道，刚才所说我是猜想的呢。
3: 这事千万求你保守秘密，不要说出来，我的信用破产以后就没法活动了。
4: 你并没有什么大用途，何至于闹起亏空来？你在外面闹了些什么玩意儿？你趁早告诉我，将来闹出什么问题来我也好给你遮盖遮盖。
3: 自然有一点小事情，别人要瞒翠姨和吴姐六姐我是不瞒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发表的时候，不必先说出来。
4: 哼，你虽不说我也知道一点，我瞧着吧。
2: 燕西装着呆笑洋洋地走开了。因为玉芬写了信叫自己回来，现在既然回来了，落得做上一个顺水人情去看他一看，表面上就算是应召回来的。他于是绕着一个弯子越过牵牛花的篱笆侧面，先向里面看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只见院子中间摆了一张大理石的小圆机，玉芬和白秀珠各躺在一张藤椅上。秀珠笑，
5: 表姐，你一杯汽水摆了许久，气儿全跑了，不好喝了。
6: 我先喝了一杯了，我不敢再喝，怕闹肚子呢。
5: 汽水不喝罢了，刚才吃午饭凉拌鸡丝怎样也不能吃，那是熟东西呢。
6: 虽然是熟的，厨子也用冰块冰了冰才拿来的。
5: 你向来爱吃凉的，怎么全不吃了？你忌生冷吗？
6: 不错，我今天忌生冷。你一个姑娘家留心这些事儿做什么？
2: 秀珠站起来拿着玻璃杯子在手上笑对着玉芬说，
5: 我要泼你。
6: 怪呀，这是你自己把话说漏了，倒要怪我呢。

0: 我这是疯话吗？好吧，那你以后可别求我。
1: 说到这里，将玻璃杯内半杯汽水顺手向牵牛花架上一泼，这一泼不偏不倚，正泼在花叶后面燕西的脸上。燕西被这冰凉的汽水泼了个冷不防，吃了一惊，失声哎呦叫了一声。
0: 谁在那里藏着？
1: 燕西抽出身上的手绢，一面开着脸一面走了出来。
2: 我可不是存心要偷听你们说话，因为走到篱笆外，看着你们坐在这里谈天，我不知道来了哪一位客，先在那里张望一下，你就下这种毒手。
0: 七爷，你这可冤枉死人了，我真不知道是你在那儿，也不知道怎么这样巧，一泼就泼你脸上。
1: 燕西回头见秀珠穿了一件短袖水红纱长衫，两双雪藕也似的胳膊全露在外面。
2: 米斯白，几时来的？
1: 白秀珠一想，刚才和玉芬所说的话全被人家听见了，正有些不好意思。他早已取出胸前小袋里面一块七寸见方的小丑手绢，平铺在脸上，仰着脸向天，在藤椅上假睡。眼睛在手绢里面却是睁开的，偷看着燕西。一见人家目不转睛地向自己看来，越发难为情。这时燕西问他的话又不忍不理会，将手绢取下，身子向上一起。
3: 呀，对不住，我不知道是七爷来了。
1: 说毕站了起来就要走开，玉芬将两手一伸拦住去路。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

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展现。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宫三大案。一，挺机案。文官集团纷纷上书，要求彻底追查此事，一定要搞清楚郑贵妃以及其兄弟郑国泰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神宗父子也陷入到了尴尬的境地。最终神宗居中调和，而郑贵妃则向太子朱常洛表示自己受了冤枉，绝对没有谋害夺嫡之意。朱常洛也许是出于真心，也或许是迫于神宗的压力，后来他公开向文官们表示，他并不相信所谓的挺机案与郑贵妃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家不要再离间他们的父子之情了。于是神宗就下令把张差处死，马李二人流放到远地，庞宝、刘成在后宫杖毙处死。一场闯进皇宫的大案也就此终结了。二，红丸案。万历48年，公元1620年，神宗病死，经历多年胆战心惊生活的太子朱常洛即位，他就是明光宗，改元太昌。即位之初，光宗一反神宗大肆敛财的做法，两次发内帑共计160万两。赏赐辽东以及北方前线防军，以振奋军心。接着光宗又下诏撤回万历末年激起多次民变的矿监和税监，同时又重新启用了一批在万历年间因上书言事而遭到贬谪处罚的大臣。光宗这些行为令文官集团欢欣鼓舞，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似乎马上就要出现了。可是神宗之死，新皇帝即位，让当年宠冠后宫的郑贵妃惶惶不可终日。毕竟国本之争和挺机案，他都稳稳站在了光宗的对立面上，涉及到了皇权的争夺。所以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和地位，郑贵妃想方设法地去讨好光宗。他一方面拉拢光宗， 所宠信的美人。

李选侍。另一方面，又进献了美女以讨得光宗的欢心。历来都备受冷落、供奉淡泊的光宗，不免贪淫纵欲，起居无节。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体弱多病的他，最终元气大伤，卧床不起。太昌元年，公元1620年，8月14日，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进献了大黄良药。这种药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泻药，光宗服下之后，一昼夜就腹泻了30-40次，病情更加严重了。朝臣们纷纷指责崔文不懂医术，胡乱进药，又因为崔文是郑贵妃的心腹太监，因此有人怀疑他是受郑贵妃指使的。到了29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至内阁，他自称有红丸仙药要献给皇上。内阁大臣调查之后，认为用药效果有待斟酌，不可轻易使用。但是李可灼通过熟识的太监向光宗启奏，病急乱投医的光宗就在中午时分服下了一颗红丸。他服药之后就感觉身体很不错，想吃东西了，还大大称赞李可灼是个忠臣。到了黄昏的时候，光宗又让他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光宗一再坚持，所以李可灼又进了一颗。光宗在服下这第二颗红丸之后，就在次日的凌晨死去了。可是令人感到蹊跷的是，首辅方从哲不但没有追究李可灼的责任，反而以光宗的名义颁银50两赏赐给了李可灼。但是由于群臣大哗，而改为罚李可灼俸1年。东林党人认为红丸是郑贵妃要杀光宗的阴谋，御史王顺臣首先上书请奏要重治李可灼。接着内外官员也纷纷上奏表示弹劾，认为崔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加害光宗，而身为内阁首辅的方从哲不但没有能够极力地阻止禁药，反而纵容李可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李可灼下狱受审，留戍边缘，而崔文则发遣南京，方从哲致仕而去。其后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掌握大权之后，就重新推翻了红丸案，李可灼免去戍边，崔文受任总督漕运。就这样，一场涉及皇帝生死谜团的案件，却成了东林党人和阉党集团争夺权力、打击异己的工具了。三，移宫案。明万历48年8月，公元1620年。光宗皇帝朱常洛死后，其长子朱由校即位，他就是明熹宗。

年号天启。当时光宗最宠爱的李选侍仍然在乾清宫住着不走，而且他还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以控制局势，巩固地位。光宗去世之前曾册封李选侍为贵妃，可李氏并不满足，他通过朱由校之口求封皇后，因此就与文官集团产生了龃龉。文官们认为李氏有干政的嫌疑，现在李选侍不肯搬出乾清宫，让文官们怀疑他有效仿前朝垂帘听政的故事。而在兵部右给侍中杨涟的倡导之下，大臣刘义主、周家谟、张维贤拥入内宫，要求面见新帝。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了自己的房间，不让他出来。文臣们群起鼓噪，李选侍无奈之下只好把朱由校给放了出来。随后朱由校就在大臣们的护卫之下回到了慈庆宫住下。而经过这一场斗争，群臣对李选侍更加愤慨，上书周家谟请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李选侍派出的太监被杨涟给挡住，杨涟义正辞严地说，殿下在东宫的时候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李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第二天群臣一起聚集在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督促朱由校。方从哲说了一句，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就诉斥他说，太子马上就要登基为天子了，哪有天子住在太子的宫里，反倒要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如果今天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的话，我们就是死也不走。其他的朝臣也是高声附和。朱由校于是就下旨让李选侍移宫。在这种情势之下，李选侍也只能搬到宫中的宫妃养老之处，仁寿殿、慧鸾宫。这起案件就被称为移宫案，它与之前的挺机案、红丸案并称为明宫三大案。国本之争和明宫三大案反映了皇帝和文官集团矛盾权力的斗争。由于对三大案的态度不同，官僚集团之中的不同派系也是党同伐异，一场激烈的党争也就不可避免了。第十三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争与魏忠贤专权。明朝中期之后出现了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辅臣和不愿大臣为清高的风气，其中以东林书院作为基地的东林党人更是以清流自命，而作为在野派的他们也不断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0: 还敢于批评皇帝，与统治阶级内层的以籍贯为纽带的其他党派形成了激烈的党争。在文官集团党争激烈的同时，太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的信任乘势而起，他掌握了内廷的巨大权力，然后大肆镇压东林党，形成明朝末期最后一次宦官专权。一、东林党争。从万历十四年到四十二年，公元1586至1614年，万历朝围绕着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三十年。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之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因此他遭到了神宗的忌恨。在推举阁臣的时候，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嘉平，最后被神宗削职罢官。顾宪成被罢官之后，就回到了原籍无锡。他与弟弟顾允成把家乡的东林书院重新加以修整，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这里讲学，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政治团体。而顾高等八人也被称为东林八君子。顾宪成生于公元1550年，卒于公元1612年。他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视社会政治，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批评执政大臣，以清流自居。而这个时候正值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政治腐化。东林党人要求廉政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们贪赃枉法。他们提出反对矿监税吏的掠夺，减轻赋役的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的经济等等主张，在当时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而同时也遭到了宦官以及各种依附势力的强烈反对。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顾宪成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他与江西吉水人邹元彪、北直隶人赵南星并称为海内三军。此时东林党人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凡是那些敢于批评朝政，在国本之争中敢于批评神宗和郑贵妃的，以及在明宫三大案中敢于力争的人，都被视为东林党人。反之，或成为东林党人攻击，或成为不被东林党人所接受的官员，就按照地域的划分相互结成了党派，与东林党相对抗。其中最大的三个党派分别是由山东籍官员组成的齐党，由湖广籍官员所组成的楚党，以及由 浙江籍官员所组成的浙党。东林书院的旧址在今天的无锡市东门苏家弄内，这里就是明朝东林党人讲学以及议论朝政活动的中心。在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由于在移宫案中扶持熹宗即位有功，一大批党人被重新启用，从在野的反对派变成了执政的在朝派。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吏部尚书赵南星利用京察的机会罢免了齐楚浙三个党派的官员，大力提拔东林党人。一时之间，首辅刘一主、次辅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这些都是东林党人，或者说是东林党人的支持者，他们成为主持朝政最主要的力量。明史记述此事也说，东林世盛，重政迎朝。而党政中失利的其他三党既不兼容于东林党，于是就纷纷投靠了掌握大权的大太监魏忠贤，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阉党。此后文官集团的内部党争逐渐就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了。二，魏忠贤专权。魏忠贤是河间肃宁人，他是一个惯于吃喝嫖赌的市井无赖。20多岁的时候，他因为欠下了赌债，走投无路，于是就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进宫之后，他投在太监魏朝门下，改姓为李，名晋忠。他以花言巧语讨得了魏朝的喜欢，于是就恢复原姓魏。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了皇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负责管理伙食，而魏忠贤则利用这层关系不时地接近朱由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

0: 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 宁夏、陕西等

0: 五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奉，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9: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

0: 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周祖义会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嘉宾；
2: 未来投资大会高级别开幕式在厦门举行，赵龙出席并致辞；
1: 第8届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开幕，赵龙出席并致辞。
2: 赵龙会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嘉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
1: 实践新成效，为相互合作发展提供新机遇。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等外宾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给福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果，希望进一步促进与福建在经贸、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他们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为世界提供广阔机遇。本届大会国际参与度高，影响力大，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愿以投洽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拓展与中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在会见孟凡利时，双方表示，广东与福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同为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将加强互学互鉴，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对接、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在会见罗东川时，双方认为闽清两省山海相望，情谊深远，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为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2: 本台消息，昨天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在厦门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郭宁宁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事件，着力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产业，持续建平台、优服务、强保障，努力把有福之州打造成为海内外客商投资兴业的沃土福地，希望广大企业家与福州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双向促进，共同做强产业链、融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携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五链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共同做大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全力打造有福之州清新融城营商品牌，为广大企业在融投资发展提供最优服务，营造最好环境。
1: 记者梁猛、廖辉报道。昨天第4届营商环境论坛在厦门举行，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为主题，旨在搭建营商环境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全球投资者把握多元化投资机会，营造高质量投资环境。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规司连续第3年发布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发布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典型经验，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

0: 赏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7: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哎，早
10: ，Good morning，
9: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哎，每天早上出门啊，都要感受今天气温的变化，就觉得哎，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又冷了一点啊？虽然天气预报有的时候就是它已经把温度告诉你了，但是你并不知道在哪一个时段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来关注一下，平潭今天是多云，夜里有阵雨，24到30度，气温又回来了啊！这三十度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午下午那一会儿，那会儿感觉太阳很炙烤啊。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0号多云，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号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这两天呢，沿海的风。

力比较大啊，尤其是这个东北风，确实也是到季节了。你看最近这南风都很少，所以说家里边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潮湿了。空气里面呢，让人湿漉漉的那种感觉啊，闷的感觉也没有了。但是雨呢，它得下透，不下透的话，整个，就是人啊，还是感觉闷闷的。但是它没有闷湿，它只是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里面啊，大家呢在路上，如果一旦遇到降水，注意行车安全，这个上路上的这一些安全保障都要做到位啊。这出行呢，带好雨具。好了，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毛不易的《入海》，还有李荣浩的《老街》，一起来听。

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要确认封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年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最后再把目光投向海南，衢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号开售，国庆船票9月16号开售。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平潭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夜里有阵雨，24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

六级，阵风七级。十号多云，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十一号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我的舟和心，
10: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0。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9: 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教师节就要到了，明天商家竟公然教学生如何送礼才能不被拒绝，如此费尽心思围猎人民教师，表达的是哪门子的敬意呢？啊，这个广告文案啊，描绘了一幅贴心的场景，商家